0: 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

0: 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M585江苏财经广播啊，双频同步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李先，
1: 我是刘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大家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哈。刘佳的全拼啊，大家搜索一下小写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嗯，我就可以把拉到我们的群里面了，就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了。
0: 是的，
1: 有听众 Ellie 加入到了我们的群里面。对对对对对，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扬州的听众。
0: 哦，嗯，也近哎。
1: 对啊，很近啊。
0: 嗯，
1: 到下雪下雪。
0: 就听不懂，反正我喜欢那个瘦西湖
1: 啊，瘦西湖就是到学校学习哦，我讲的不标准了，我就是这样跟大家来讲一讲而已。
0: 到学校学习啊，
1: 下雪下雪。
0: 啊，
1: 气死你！
0: 我听成了气死你。
1: 不是吃什么
0: 哦，
1: 但我讲的不标准啊，大家可以那个，我接受指正批评。
0: 你已经很有语言天赋的，
1: 嗯，
0: 反正就是江苏地区的语系，好像你都能拿捏一点。
1: 哦，那没有，我拿捏的语系都比较远一点，比如说广东啦，还广西啦。
0: 广西啊？
1: 我要吃螺蛳粉。
0: 螺蛳？那他是这样说话的？
1: 对，广西人讲话。哎，你
0: 螺蛳粉？
1: 螺蛳粉。
0: 嗯，下巴掉了是吧？
1: 到广西的两周，我要吃，就是爱吃螺蛳粉。
0: 不仅有点大舌头，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说话也比较
1: 有点扁
0: 螺蛳粉，
1: 哎，
0: 拿那个软腭就是挺不进来的，
1: 嗯，
0: 然后气息就是从那个什么
1: 鼻腔里面出来的，就感觉全是鼻音。哎，你们上大学那会儿，老师会不会给你们纠正有鼻音的人？
0: 必须要纠正啊，
1: 对吧？
0: 是必须的，对，不然的话你说出来声后声，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是鼻音哈，嗯，你听一下，你感觉你这样听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受哈？
1: 那天于树说他听到了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新闻主播说他讲话全是鼻音，我说不太可能，要么除非他感冒了，
0: 嗯，
1: 绝对不可能说他有鼻音可以直播新闻的。
0: 好像是有的
1: 啊，真的啊？哪一个，
0: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反正之前我听到过。
1: 但他不是播那个新闻联播的，应该可能
0: 新闻联播应该不会
1: 啊，他可能就是播那个剩下来的那个边角边料时间的午夜的啊，这种，
0: 有可能吧，有可能，
1: 嗯。我以前特别想做一档节目，就是午夜收音机，就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谈情说爱，谈谈情，说说爱，
0: 嗯，
1: 说说你的情感问题，我来，
0: 是，
1: 然后我来倾听，学会倾听，
0: 是是是是这样式的啊，嗯，现在也能说。这也能说，我也不，我们也喜欢听
1: 啊，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个夜晚的氛围，因为外面太阳升起来了，我觉得不太适合。哎呀，
0: 也是，就是说呢，夜晚的时候说呢，你可能会痛哭流涕，
1: 嗯，
0: 是吧？
1: 哎，你把别人说到痛哭流涕也是个本事。
0: 对呀，啊，就是他自己可能说着说着就痛哭流涕了，
1: 嗯，都不用我说
0: 啊，然后哭完之后呢，他可能会好一点。
1: 但我不喜欢那种骂人的，嗯，就你知道以前有那种骂人的节目啊，
0: 很火，我知道。我晓得，
1: 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听众都是你的粉丝，
0: 嗯，
1: 都是应该是平等对待的，你不能够说去骂人家，就算他做错了也不能骂。
0: 对，但是呢我不知道当初这个风格是不是就故意做成这样，
1: 我也不知道，
0: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收听率高，嗯，
1: 对，因为我觉得他的作风也好或者他做事情的风格，那自有法律去约束，这个轮不到我们在这说三道四，嗯，我们可以陪伴可以倾听，但真的不要去骂人家。
0: 法律，但有一些可能是涉及到的不是法律，对，道德层面。
1: 道德层面和那个，就是你可能是叫，违，叫什么，不违法，但，
0: 触碰道德的底线，但是没有违法乱纪，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叫有一句话叫什么，没理不违，违理不违法，还是叫什么东西的？
0: 不重要，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1: 嗯。而且当时那个节目有多红，我有一次去科巷菜场，大概整个菜场都在听那个节目。
0: 当时南京的份额，市场份额50%。

0: 也就是说同一时间段、有一半的人都在听他的节目。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觉悟提高了，大家的层次提高了，觉得更多的是喜欢像我们这样的情绪价值和陪伴。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就永远在家人身边陪伴你们，我们亲爱的夹心饼干们。
0: 是的，就是说这个大家会哄哄我们啊，我们的同时呢也就是对吧，跟大家成为好朋友。
1: 对，我们只要有空会在家人群跟大家聊天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真的下午要睡一会儿
0: 啊，我是属于我是睡觉的时间比较飘忽不定的。
1: 对，有的时候一天下午可以睡3小时。
0: 对，
1: 有的时候可以不睡。
0: 对，有的时候因为下午要出门干活，所以就睡不成。
1: 我基本也是这种状态，要么不睡，要么就要睡一会儿。不睡的话，我就会整个人就是，说实话，就是你不睡的那个状态吧，属于说不清，就人飘忽的那个感觉。
0: 对，会有点脑子会有点迟钝了。
1: 哎，对，
0: 就真的是有点迟钝了。
1: 就好像你自己做什么事情的话，好像没有头脑的感觉，没头脑和不高兴。
0: 哎呀，敲敲头说，哎，脑子今天带着了吗？
1: 带着了，
0: 放家里了。
1: 我们争取到80岁都不要得阿尔兹海默症。
0: 那个
1: 听着挺可怕
0: 的。这个，
1: 据说有一个东西可以预防阿尔兹海默症，打麻将。
0: 啊，就是脑子不停的动，是吧？
1: 对，你要动脑子。
0: 啊，某款精油的迷迭香也可以，每天嗅吸一下。
1: 我有，哎，我有这个迷迭香。
0: 哎，闻一闻。
1: 啊，好，过期了。
0: 过期了，那就洗洗脚。
1: 哎，那过期了不能闻了吗？闻应该没问题吧？
0: 那你就熏香呗，熏香。
1: 哎，熏香可以。
0: 对
1: 吧，不也是一样的吗？
0: 就香薰机里面嘛，对不对？
1: 哎，对，这个是可以的哈。精油其实是可以很好的起到很多的作用的。
0: 现在芳香疗法还蛮红的，就是很多三甲医院里面都有，所以说这个精油有一些是有着，对吧？
1: 有药用价值，
0: 对，有一些作用的。
1: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不是戴口罩嘛，然后我会有一个那个精油，就你喜欢那个精油的牌子，有一个叫做，叫做什么的来着的，然后呼吸顺畅
0: 啊，顺畅呼吸，对，
1: 滴两滴在那个口罩上面，然后你一闻，你真觉得，
0: 对，它里面有薄荷的那个成分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复方，反正就是一下子你就觉得很通透。
1: 然后我觉得啊，我的鼻子打开了，鼻腔瞬间打开，鼻炎好了，
0: 对，鼻炎都会好一点。
1: 但我每次只要到那种山清水秀，什么海南啊这种地方，云南，我鼻炎就好了，
0: 那说明人家空气，
1: 然后嗓子也舒服了，
0: 对，
1: 然后一回南京一下胃就，
0: 对，为什么嗓子也会舒服呢？耳鼻喉是连在一起的，
1: 所以才有耳鼻喉科。
0: 对、啊，
1: 现在已经改成叫耳鼻喉头颈外科。
0: 哦，头颈也算在里面。
1: 对，头颈也在里面，叫耳鼻喉头颈外科。
0: 哦，
1: 可以的，知道了吧？
0: 可以，学到了，学到了，
1: 医学在进步的呀。
0: 没错，没错。后面我们把那个耳鼻喉和头和颈一起看一下，是不是？
1: 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新疆旅行不是特别火吗？自从那《喀什之恋》放了之后，然后很多人都说啊，特别想去新疆玩。我也觉得，如果去新疆玩的话，我也会很开心。
0: 我也想去。你六月份的假期定了吗？
1: 没有，
0: 没定是吧？那我要先行一步了。
1: 可以的，没问题。好，我来守住家园，好吧？但我们可能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去，但是我们可以用歌声来感受一下。
0: 对，
1: 我们来听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

0: 箱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

0: 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6: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5: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6: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5: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3，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再次问候一下我们的嘉兴饼干们，
1: 大家早上好。
0: 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嘉兴饼干一家人的群里面。
1: 对，刚刚还是有连云港的朋友是吧？
0: 对，连云港的，
1: 连云港的嘉兴饼干，
0: 对，单华生，
1: 欢迎一下。
0: 大家加我们微信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榆树说，臭豆腐每次看到你，我脑子里都会立马想起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1: 放给他听，
0: 是因为他的名字叫臭豆腐吗？
1: 对，有估计有可能是这样的。
0: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否则的话他怎么会想到豆浆油条呢？
1: 要不就是饿了。
0: 这个点可能早饭还没吃是不是？
1: 榆树的这个时间
0: 应该是很规律的吧。
1: 对，我觉得应该挺规律的。要不就没吃饱想再吃点
0: 豆浆油条，也真的是中国人的传统
1: 上了。
0: 所以这就是人生嘛，你总要有些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他讲了四个这个扎心的话。他说都昏过了。
1: 昏过了，昏过了，没事可以再昏一下。
0: 不要这样讲，
1: 我意思就离完之后可以再昏一下。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人家婚姻很幸福美满，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1: 节目效果吗？
0: 那可以有啊。
1: 你觉得我
0: 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吗？
1: 是的呀。
0: 懂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来听歌。我们要想念一年365天，每天想念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好不好？
1: 对，我们想大家，大家想我们哦。
0: 所以好久没有听的一首歌 ，Coco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啊。我们每天都会想念很多的人，
1: 是
0: 朋友、家人、爱人，对吧？一定要把想念时刻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1: 有的时候啊，想念的时候呢，就要大声说出来，不然你不说呢，对方不知道。
0: 你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之后，每天说想念我们，好吗？加我们的节目微信，搜索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加群之后呢，我就会把加了好友之后，我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的一家人群里面啊，大家每天就可以欢声笑语了。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
0: 寻觅你的红酒与鱼子酱
2: 好，以上为节目效果哈，不代表主持人的真实观点啊。哎，我们这样讲一下可以吧？
0: 可以吧？
2: 哦，可以哈。8:49，
0: 也不代表大家要去这么干啊。
2: 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哈，我是刘佳，
0: 我是李仙。
2: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

0: LIAJIA100546 我们来看到啊，手机尾号3900说，每天都是上班开车的时候听，7:30开始，7:50下车，觉得没有听够。今天下载了大蓝鲸，终于一睹两位老师的真容了，谢谢，没有让你失望吧？
1: 我发现咱俩现在在大蓝鲸当中的这个就是面庞啊，基本上被我们两个前面的这个电脑都挡住了。
0: 哎、无所谓了。
1: 看一半吧，有抱琵琶
0: 半遮面，有的时候朦胧会更美一点。
1: 哎，
0: 你真的全部出现了，也未必会觉得那个更美，对吧？多惨哦！
1: 哎呦，我们自信一点，嘉哥。
0: 嗯，
1: 自信啊，
0: 就是美
1: 啊，
0: 美
1: 美帅，
0: 就是美。
1: 嗯，说好的南京张凌赫呢，对不对？南京的嗲力热巴的。
0: 我现在可觉得不要做张凌赫了，我现在要做那个王安宇。
1: 王安宇，哎，王安宇是我长在我的审美上，对
0: 王安宇也行。
1: 关键张凌赫是这样的，张凌赫在很多的角度当中都是很帅的。
0: 他就是无死角嘛，就老天爷赏饭吃，你这张脸就是摆在那个地方。
1: 那你为什么不要他了？
0: 也要换换口味，我不说了吗？中餐吃多了，偶尔也想吃吃西餐啊。
1: 你这不够专一，
0: 嗯，
1: 你看我就是嗲力嗲嗲嗲
0: 嗲力热巴，
1: 对，嗲嗲嗲嗲嗲，就是嗲没嗲出来。
0: 你可以装嗲。
1: 装嗲，
0: 嗯，你这样子，你今天嗲力热巴，明天古力娜扎，
1: 我的天哪，
0: 怎么样？
1: 然后做梦都会笑醒，
0: 然后再后天是那个哈尼克斯，
1: 哎呦我的天哦，哈尼克斯长得也很
0: 美啊，
1: 对，都很有特点，
0: 就新疆女生都很漂亮。如果你去喀什玩的话，你每天可以看到很多女生，
1: 是听说人均迪丽热巴，那个时候
0: 就两步一个迪丽热巴，三步一个古力娜扎，你要小跑一会儿就可以看到哈尼克斯。
1: 哎，那多久？哎，可以的，这帅哥应该也挺帅的。
0: 新疆帅哥也很帅啊。
1: 是的。
0: 有什么男明星是新疆的吗？哎，怎么新疆全是女明星，没有男明星啊？很少哎。
1: 少，反正少，嗯嗯，
0: 对吧？
1: 我意思是说，大家还有机会啊，可以生一个宝宝。
0: 混血的是吗？嗯，
1: 对，不是混血，就是说有点新疆的基因。
0: 对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混血，不一定是跟老外混血啊。
1: 嗯，
0: 你只要离得远了，
1: 就混了，
0: 就混了呀，对不对？你江苏混浙江也是混血呀。
1: 啊，对，没错，
0: 对吧？不是一个概念吗？
1: 那我是，
0: 你是汤山混汤山，
1: 不是
0: 汤山混天津，
1: 我对天津混的是丰润区，
0: 唐山混的是，
1: 唐山就是丰那唐山就是，包含着丰润区
0: 啊。然后天津呢？
1: 天津是宝坻区
0: 啊。好，两个区混，
1: 区混，哎，没错。
0: 张欣说：“嘉哥今天外面很热。”对，我知道，但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真的很舒服，很凉快，就是微凉的风。
1: 我昨晚应该是被热醒的，我也不知道为啥。
0: 啊，为啥？
1: 啊，我那房间可能不怎么通风吧。啊，
0: 我最近买了一个格力的那种，还蛮贵的一个电风扇，
1: 嗯，
0: 就是可以360度摇的那种，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它有大概7-8档的档位的风速，
1: 它没声音吧？
0: 没声音。然后我一般就开了一个，我昨天试了一个最小的，最小的那个风就是似有似无，特别适合。啊，我还盖被子呢。
1: 哎，我觉得搞风扇也不错，因为我那房间小嘛，小了之后呢，开空调就很凉，开到28度都很凉。
0: 我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家里有好多个风扇，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客厅要有，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省电不开空调，你有的天气它不用开空调，但是呢又有一点热，所以你开一点风扇通通风就很好了。
1: 而且都到了养生的年纪了，
0: 对，
1: 就真的没有办法说空调一开开个一天。
0: 空调不是个好东西，
1: 寒血入体。
0: 最重要的是电费也不便宜，我看了下我接。用电都快到第三个档位了，
1: 真的啊？
0: 哦，
1: 那还是在台里多待一待吧。
0: 免费的空调吹一吹，是不是？
1: 是的。
0: 哎，你这个一下子，我觉得一语惊醒了梦中人，
1: 对吧？
0: 很好，
1: 我们勤俭持家，向小助理看齐。
0: 问题是，你会在台里待下去吗？
1: 待不下去，待不了一点儿。
0: 哎，小助理不一样，他是要坐班的。
1: 嗯，
0: 我们不用坐班。
1: 对，我们就是
0: 忙完工作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1: 对，我们是属于早上2小时必须把这个里把这里做定啊。
0: 对，
1: 嗯，其他的时间呢可以相对来说自己安排，
0: 自由分配一些
1: 相对 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广告哈。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说618的活动很火爆啊，好视力的活动呢也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你不要再错过，限量618份，现在拨打40063207077购买，依然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智能按 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等四重好礼限时加赠，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很多的听众啊，经常看手机电视啊，眼睛是长期的酸胀干涩，老想揉眼睛，就会觉得说呢，眼前雾蒙蒙的一片嘛，看不清楚，也看不透亮，下楼梯都害怕摔倒，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的一些草本精华啊，贴完之后呢，眼睛就是真的不一样了，又清晰又透亮。26年的护眼大品牌，确实是因为效果好啊，才会一直给大家推荐。一直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从来都没有过啊！还在犹豫的听众，赶快抓住最后的机会，拨打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智能按摩仪，还有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大礼，真的抢到就是赚到。再晚就没有了，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那到这个时间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哈。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啊，刘家的全拼搜索一下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更多的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
0: 没错，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1: 再见，早
0: 安生活家，不见不散。
1: 哎，明天放豆浆油条给大家听哦，明天第一首歌就豆浆油条。
0: 没错，
1: 我们一边吃豆浆油条一边来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好，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

0: 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春光荡漾，河鳗正肥美，今年鳗鱼的行情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鳗鱼肉、鳗鱼干、鳗鱼骨，全身皆是美味。鳗鱼饭、烤鳗鱼为何成为年轻食客的新宠？走进广东顺德，鳗鱼在这里有哪些经典？

0: 早已经是世界第一的鳗鱼养殖、加工与出口大国，稳稳抢占全球鳗鱼产业的核心地位。国内鳗鱼主产地在广东、福建等地，广东顺德更被誉为中国鳗鱼之乡。现如今，顺德鳗鱼年产量超3万吨，产值约100亿元，出口量和出口额均占全国20%以上。眼下正是鳗鱼肥美上市的时节，一批批高品质鳗鱼正从养殖基地走进全国，走向世界。想要探寻顺德鳗鱼的极致鲜味，首先要来到它的生长源头广州南沙区。这里地处珠江入海口，咸淡水交融，水质清冽，水温适宜，是顺德鳗鱼外延养殖的核心基地。清晨6点，天色未亮，记者来到广州市南沙区的养殖基地，这里已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广州市南沙区万青沙镇的鳗鱼养殖基地。而现在呢，是早上的6点钟左右，天还是刚刚开始蒙蒙亮，还没有大亮起来啊。而我身后的这些渔民们，已经开始紧张地准备着捕捞鳗鱼前最后的准备工作了。刚才呢，渔民刚才跟我说，这个捕捞鳗鱼时间特别有讲究，而这个时间是关键中的关键。
0: 鳗鱼生性敏感，活力旺盛，对水温、溶氧、光线等变化格外挑剔，捕捞时间选不对，很容易受伤死掉。常年跟鳗鱼打交道的渔民早就摸准了它的脾气，专门挑黎明前后这个最适合的时间下手。
1: 捕这个鳗鱼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黎明前后啊？
2: 它这个氧气没有那么高吧。
1: 哦，
2: 氧气能不能高就好好刮一点喽。
1: 也就是说它不容易应激，不容易死，是不是？
2: 对。
1: 那为啥不选择在晚上9、10点钟啊？
2: 9、10点太晚了，看不到。
0: 一切准备就绪，渔民们各就各位，只等一声招呼，捕捞正式开始。
2: 来，开启了，开启了。
0: 渔民们动作麻利，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在收网捕鱼。当地人管这种捕捞方式不叫捕鱼，叫刮鱼。人们慢慢把网拉开，再一点点往中间收紧，最后把网拉出水面，直到鳗鱼全部都圈在网里，才算这一网刮到位了。渔民还告诉记者，每次刮鱼都得刮2网，这里面也有门道。
3: 他就是要他刮得干净一点喽，
1: 他等于刮不干净啊。
3: 啊，对，以后这个塘底清塘底的时候，就个200-300公斤，他多刮一次的话，就多上了一点，塘底干净很多的。
0: 刮鱼完成后，就轮到专业的分拣师傅上场了。他们常年和鳗鱼打交道，手就像活秤一样，轻轻一抓，就能准确判断出这条鳗鱼的重量和规格。
4: 一共大概捕捞7吨左右。
1: 嗯，是卖向国外还是国内？
4: 卖向国外。我们今天要的大概是5批、4批、3批。
1: 嗯，
4: 这个批，按照我们行业里面讲，就是公斤的意思。
1: 哦。
4: 五批就是1公斤5条，4批1公斤4条，这样的以此类推。你像这个三批的鱼，
1: 三批的吧，看着稍微粗一点。
4: 300多克，你确实掂一下，你掂得出来。你三批的鱼跟你掂这个。掂这个五批的鳗鱼确实还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它感觉是细长小一条的。
4: 对，小一点的。对。
0: 同样是鳗鱼，不同规格价格相差很大，到底是大的更贵还是小的更值钱呢？国内外市场的喜好会有不同吗？
4: 价格目前的话，像我们这个出口国外的话，9万、8万、7万。
1: 嗯，五批的是9万。
4: 9万，对。
1: 五批价还是最贵的。
4: 鳗鱼它就是越小越贵，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去年这个时候也要接近20万。我们这个鳗鱼的价格，它主要是根据这个每年这个母苗期的苗量来决定。
1: 嗯，
4: 苗量多，成品的价格就低；苗量少，势必这个成品的价格就高。国外市场呢，比较喜欢小的，
1: 嗯，
4: 它喜欢嫩一点，
1: 嗯，
4: 那种入口即化。国内我们老百姓就喜欢老一点，
1: 哦，
4: 1斤以上的。
1: 越大越好。
0: 鳗鱼长到约6.5两左右时，身上会呈现一种天蓝色， 这种颜色是鳗鱼。

0: 生长过程中独有的，过了这段时间蓝色就会消失，因此它也被叫做天蓝鳗鱼。特别神奇的是，即便其他产区把鳗鱼养到同样重量，也不会出现天蓝色。由此天蓝鳗鱼、顺德鳗鱼声名鹊起，已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蓝鳗鱼体型修长，眼小，嘴尖，尾宽，背部体色青蓝，腹部白色，因为品质好，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贵的鳗鱼品种。在所有养殖鱼类中，只有鳗鱼要完全依靠捕捞野生鱼苗。随着鳗鱼养殖的兴起，人们开始在远海捕捞野生鳗鱼苗，而我国优质鳗苗的重要来源地就在福建沿海。每年冬季到次年春季是福建沿海捕捞鳗苗的关键时节。那么小鳗鱼苗究竟长什么样，又是怎么捕捞的呢？在距离广东顺德1000多公里以外的福建霞浦，古老的张网已经在海上布设完成，渔民正在捕捞鳗鱼苗。网长近50米，网口逆流张开，原始的水下陷阱专为迎接洋流带来的鱼获。您瞧，这些通体透明的小苗就是鳗鱼苗，渔民们管它们叫白子。这些白子的长度不足7厘米，只相当于3滴水的重量，而每个渔民手中的保温桶里装着的就是一条船一天的收获。渔民每年只能捕捞一次鱼苗，时间集中在立冬到清明之间。虽然这个季节远海十分寒冷，但近半年的时间，鳗鱼苗捕捞能为每条渔船带来10多万元的收入。这些珍贵的白子随后会被运往全国各大鳗鱼育苗场，经过精心喂养，透明的身体慢慢长出黑色素，变成当地人俗称的黑子。这透明的小苗究竟如何长成健壮的鳗鱼？它们又需要什么样的生长环境呢？
1: 这里面好湿啊！
2: 对的，它要这个培苗的时候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温度。
1: 啊，我感觉这里面又湿又热的，这里面得多少度啊？
2: 30度左右。
1: 30度左右。
2: 嗯嗯。
1: 那为啥我看着漆黑一片啊？
2: 它是为了这个鳗苗，回来的时候引诱它吃饲料。
1: 吃饲料是吧？
2: 吃饲料，
1: 它有光才能把它引过来。
2: 对，它要它吃光的，我们培苗的时候要黑。
1: 完全
2: 要开灯引诱。
1: 前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这里面是哪个阶段的苗啊？
2: 1月份进来，1个月下塘。
1: 咱们这个一池塘能养多少条这个苗啊？
2: 我们这个一般的是15万。
1: 15万条。
2: 啊。
1: 我们大概养到多长就放塘呢？
2: 养到1公斤100尾，它出来的时候是1公斤5500。
1: 1公斤5500尾。
2: 啊。
1: 然后养到1公斤100尾。
2: 100尾。
1: 那这个过程得养多久？
2: 要60天。
0: 在顺德鳗鱼全产业链里，育苗是最精细也最关键的一环。王应成是国内最早一批鳗鱼育苗人，来自江苏南通。上世纪80年代末，他看准鳗鱼苗产业的前景，一头扎进这一行，一干就是40年。顺德气候温暖稳定，水源条件好，更适合鳗苗存活生长。王应成毅然从江苏来到顺德扎根。今年他一共培育了400多万尾鳗鱼苗。和记者聊起几十年的养苗经历，他满是感慨。在他看来，鳗鱼苗非常神秘，价格高时40多元一尾，低时仅几元钱，简直是如同过山车。
2: 今年的鳗鱼苗只有去年的1/3多一点。
3: 就是同期这个时候
2: 啊，今年
3: 那相当于苗少了，
2: 少了，今年比去年少得多。
3: 那是不是今年的苗就贵啊？
2: 今年的苗不贵，
3: 嗯，
2: 去年的春摊量比较多，提来的价格也卖的比较低，
3: 嗯，
2: 它这个价格，一天两遍，
3: 一天两遍呢，
2: 一天三遍都有，
3: 啊，
2: 价格这个价格不稳定的，从去年12月底进的时候是22，到了这个1月底的时候就变成5、6块了，
3: 嗯。
2: 在后面就变成3块多了，现在2块钱，
3: 差了11倍啊！
2: 啊，最贵的时候是2003年嘛。

0: 大概我们那个时候搞的40多块钱一条。
1: 大梁府右综合市场是顺德最大的水产批发市场，每天都有大量鲜活鳗鱼在这里交易。本地鳗、欧洲鳗等品种琳琅满目，顺德本地鳗鱼凭借优质口感成为最畅销的品种。外行看着都差不多，可在行家眼里差别巨大。不同品种的鳗鱼外观上到底有什么不同，价格又会相差多少呢？
2: 像这条就是我们一般销售的本地，
3: 看起来好光滑，
2: 对，它比较金黄，身材也比较修长，肉质比较紧实。
3: 这一条大概得有多重啊？
2: 大概在1.8斤到2斤左右。
3: 对比一下，你看这一条1-2斤重的本地鳗鱼已经跟我的手腕差不多一个粗细了。
2: 本地快鳗呢，现在在65左右。
3: 那是越大越贵吗？
2: 一般是1斤到2斤多的，刚刚说的65左右。但一斤以上会便宜一点，价格比去年的话应该是上调了，大概13到15一斤左右吧。
3: 一斤涨了15块钱
2: 啊！对对对，
3: 这鳗鱼的价格变动这么大呀？
2: 对对对，这个跟供求有关系。因为货源比较紧张，特别是一些节假日啊，或者一些像春节这种重大的节日，需求比较大的话，它供不应求的，当然就涨了嘛。
1: 商户告诉记者，他们在市场上卖的鳗鱼，当地人统称为菜鳗，其实就是一斤以上的本地鳗鱼。不少人会好奇，之前在养殖基地听说鳗鱼越小越贵，怎么到了菜市场反而越大越值钱呢？其实关键就在口感偏好以及吃法做法上。国外市场偏爱小规格鳗鱼，肉质软糯，入口即化，所以5P 小鳗价格更高，而国内市场更喜欢肉质紧实有嚼劲儿的大鳗，因此在菜市场里菜鳗是越大越贵。记者在市场里还偶遇了一条巨无霸鳗鱼，商户说像这么大的个头，10万斤里都难挑出一条。
2: 大的这个就是比较罕有的，有一条，
3: 它真的活力
2: 抓都抓不住的，
3: 是活力好足啊，
2: 所有一个
3: 抓都抓不住，
2: 对，小孩的大腿都要粗。
3: 哇
2: 这个是比较小有的本地鳗，有这么粗。
3: 它大概有几斤重？
2: 这个在6斤以上了。
3: 6斤？
2: 对对对，估计10万斤都没有一条。
3: 那这个特大个的少见的是不是特别贵？
2: 这个是客户定的了。
3: 1斤多少钱？
2: 那我们卖给他是80。
3: 哦，他怎么着，因为少有也要稍微贵一些。
2: 太难找了。
1: 市场上鳗鱼品种多，品质参差不齐，普通消费者想买到新鲜好吃的鳗鱼，到底该怎么挑？有没有简单实用的小技巧呢？
2: 你起码一条鳗鱼你捉起来，它力气大，活力够，然后身上当然也比较光滑，没有外伤，
3: 就不会没有出血红的地方，是吧？
2: 对对，没有什么红点啊，或者受伤的地方。还有就是如果你想吃脆的，爽脆，你就看就是表皮比较光滑，比较金黄，身材比较修长的，也比较瘦的，它一般吃起来就比较紧实脆口。
3: 表皮是看这一块是吗？
2: 对，侧面，甚至有一些起那些像皱纹一样的，它就比较老，年份就比较久。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爱复杂处理，更喜欢在超市直接买现成的烤鳗鱼，回家一热就是一顿精致鳗鱼饭，高端又有仪式感。那一条鳗鱼究竟是如何变成色泽金黄、鲜香入味的烤鳗呢？记者随后来到了顺德的一家鳗鱼加工厂。鲜活鳗鱼进厂后要先进入吊水池，喷入清水连养48小时，可以去掉鱼本来的腥味以及排除鱼体内脏里残留的饲料。随后进入冰镇环节，将鳗鱼放入冰水混合的桶内旋转，利用低温让鳗鱼快速昏迷，最大程度减少鱼体损伤。这家工厂全部采用活鳗现杀，鲨鱼师傅手法快准稳。

0: 动作一气呵成。
1: 哎，杀一条鱼大概几秒钟啊？
2: 五秒到七秒。
1: 啊，一天得杀多少鱼啊？
2: 一天杀一阵的话，三十斤的话要杀三千条。
0: 活鳗宰杀清洗之后，还要由工人在鱼腹精准划上四道线，防止烤制时卷曲变形，保证成品外形完整。随后通过自动选别机严格筛选规格，再进入十几道工序的烘烤流程。车间里瓦斯明火与鱼汁交融，混合着炭火的焦香、海鲜的鲜甜与秘制酱汁的醇厚滋味。鳗鱼采用先烤后蒸工艺，反复四次上色，每一次浸染色泽都更深一层，愈发诱人。传统美食想要大卖，还需要得到有新消费意识的年轻人们的喜爱。郭洪熙是一名鳗二代，生活在一个传统的鳗鱼世家，学设计出身的他一心想把家乡的好食材推荐给更多游客，最终把创业方向锁定在了鳗鱼身上。在他的创意餐厅里，鳗鱼全身都是宝，不止鳗鱼肉鲜嫩入味，就连鳗鱼干、鳗鱼骨都能变身招牌美味，轻松抓住年轻食客的味蕾。
3: 这个鳗鱼干真的是晶莹剔透的，我感觉我现在无限的在分泌唾液。我尝尝，
1: 好神奇的口感。
4: 嗯
1: 嗯，它吃起来咯吱咯吱的。
4: 对，那个是鱼肚的那个有嚼劲的那个感觉。
1: 哇，好香啊！它完全没有这个内脏的那种腥味在。
4: 嗯、
1: 然后呢，先是它这个肝会有软糯的口感，
4: 嗯、
1: 再是它那个鱼肚咯吱咯吱的，很有嚼劲的口感。
4: 对对对，
0: 白烧鳗鱼也是他店里的一大特色，将处理好的鳗鱼切段先烤，烤至滋滋冒油后放进蒸屉蒸五分钟，再放上烤炉烤制。白烧鳗鱼对食材本身的新鲜度要求更高，那它和我们常吃的蒲烧鳗鱼味道有何不同呢？
1: 后面很焦，
4: 嗯，
1: 然后咬下去里面你看都能看到全部都是鳗鱼的油脂在里面。
4: 对对对，
1: 特别的美味，它会有一点点这个海盐提鲜，一点都不腥。
4: 对，
1: 虽然它只有这个很简单的盐和黑胡椒来调味儿，
4: 嗯，
1: 但是完全是激发出来它原本的那个鲜甜味儿了。
4: 对， 对， 对，
1: 我觉得这个白烧和蒲烧虽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味，
4: 嗯，
1: 但是呢一个是浓油赤酱，一个又是清新本味，两个都是有他们的优点之处啊。
0: 在广东，鳗鱼因体色银白，身形似鳝，也被称作白鳝。它肉厚肥美，但处理不当极易有腥味，普通消费者在家该如何有效去腥呢？
5: 整条鳗鱼来说的话，第一要把外面的那个黏膜去掉，第二把它无论你是剔骨或者是开肚都好，
1: 嗯，
5: 一定要把内脏的东西去干净，
1: 嗯，
5: 特别那些黑色的膜，
1: 嗯，
5: 跟那个鱼油，
1: 嗯嗯，
5: 一定要去干净，
1: 嗯，
5: 然后呢还要用水清水，
1: 嗯，
5: 加百洁布把它擦干净。
0: 在顺德饮食文化中，九大鬼是至高规格的宴席，有着北有满汉全席南有九大鬼的说法。鬼是商周时期的礼器，象征五谷丰登、礼遇宾客，而鳗鱼作为顺德的顶级食材，是九大鬼宴席中不可或缺的珍味。临溪蒸风扇做法讲究又简单，处理好的鳗鱼掐头去尾切小段，用黄椒酱腌制五分钟，按圆形摆盘，中间铺柚子皮，再放上鳗鱼饺子，一半淋蒜头豆豉酱，一半淋黄椒酱，上锅蒸八分半钟，临溪蒸风扇就做好了。金桔叉烧扇同样是九大鬼经典硬菜，鳗鱼斜刀改花刀，切而不断，按断小刺，口感更嫩更入味儿。改刀后一切两半，用叉烧酱和黏米粉腌制，油温四成热下锅，小火慢炸四分钟，升高油温复炸一分钟至外酥里糯，刷上秘制酱汁儿，再点缀金黄食用菊花瓣儿，一口吃出春日鲜香。

0: 这个菊花和鳗鱼的结合还挺神奇，让我尝尝。
1: 哇，这个鳗鱼块特别的满足，吃起来外焦里糯。
2: 对对对，
1: 口感首先就很丰富了，再配上我们这个食用的菊花，又有菊花的清新，又有菊花的香味在我的嘴里面。
3: 来广东，煲仔饭是必吃的地道风味，而鳗鱼煲仔饭更是鲜上加鲜。把风干鳗鱼和广东腊肉切成小丁，起锅下姜粒与鳗鱼丁炒香，淋米酒去腥增鲜，加酱油糖调味后盛出备用。砂锅里放猪油和水烧开，下大米煮至沸腾，铺上腊肉丁与鳗鱼丁，焖煮20分钟，开盖淋一圈花生油，转动砂锅逼出金黄锅巴，3分钟后沿锅盖淋入糯米酒提香，一锅喷香的鳗鱼煲仔饭就上桌了。鳗鱼松仁紫姜丁则是老少皆宜的创意菜，尤其是小朋友喜爱。荸荠、紫姜、菜椒和炸好的鳗鱼块切成均匀小丁，先将鳗鱼丁、紫姜丁煸香，另起锅炒香菜椒与荸荠，加盐糖调味，再放入鳗丁、紫姜，大火快炒10秒，撒上松仁，搭配蛋筒盛装，如同鳗鱼冰激凌，一口咬下去清爽香脆，回味无穷。
1: 它这个紫姜一点都不辣，反而是酸酸甜甜，然后它的这个脆感特别的丰富啊，有这个彩椒的脆，有紫姜的脆，而且还有外面这一层蛋卷皮的脆，整个特别的香，感觉有点像零食了。鳗鱼在里面就是软糯的口感，哇，好丰富。
3: 在顺德鳗鱼九大鬼里，七彩捞扇柳是全场仪式感最强、最讲究好一口的一道菜。上桌时，扇柳鲜嫩居中，配菜环绕四周，造型隆重又喜庆。按照顺德传统习俗，这道菜必须由主人或宾客起身拿着筷子高高捞起，一边捞还要一边喊吉祥话。
0: 这句词叫
4: 捞起风生水起，
5: 就寓意大家都闻得就赚钱赚到盆满钵满的意思。
0: 好有仪式感。
5: 好，
0: 我们来试一下。
5: 好 OK， 来
0: 捞起风生水起。哇，真的是，这一桌菜感觉不仅仅是好吃好看，而且还好玩啊。
5: 对。
3: 九道鳗鱼菜式，一鱼九味，各有章法，或蒸或炸，或煲或捞，既保留了鳗鱼本真的鲜甜，又融入顺德独有的烹饪巧思，道道精致，寓意吉祥，尽显顺德饮食的匠心与文化。
6: 我们顺德菜的菜式就叫清香嫩滑爽。我们顺德的烹饪呢就比较综合的，就是说我们该清淡的我们做得很清淡，比如说鳗鱼啊，我们做红烧鳗鱼啊，我们濑浦式鳗鱼啊，或者我们做的烤鳗鱼啊，他们就用浓味也能产让鳗鱼的这种外焦耐嫩这样的味道也做出来。
3: 如今顺德鳗鱼已经完成了从高端食材到日常美味的转变，活鳗满足传统的消费需求，烤鳗适配年轻便捷的消费趋势，多元化的产品供给让鳗鱼走进更多家庭，成为大众餐桌上的必备鲜味美食。这个春天，一起来品尝鳗鱼的鲜美滋味吧。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海肠捞饭为何成为美食新宠？原本海鲜界不起眼的海肠如何逆袭成高档食材？曾经的小众海鲜凭什么走进大众视野？海肠在哪里生存？到底为什么这么鲜？记者海边城市寻找答案，揭开这道顶流美味的流量密码，消费主张。

0: 海肠捞饭，据传是一道源自胶东沿海的地方菜，如今已跨越地域边界，成为火遍全国的现象级美食。记者在烟台街头看到，这里无论是本地老店还是新近开业的时尚餐厅，海肠捞饭都会上榜推荐菜单，占据着招牌菜位置，更有海肠捞饭美食大赛应运而生。蓝色星空海肠捞饭、八仙捞饭、五谷海肠捞饭等创意菜品琳琅满目，选手们以精湛厨艺将海肠与米饭巧妙融合，打造出一道道独具风味的佳肴。
1: 海肠捞饭现在是一个网红的美食，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吃，我感觉十分的好吃。
2: 这个海肠捞饭我已经吃过 N 次了，怎么也吃不够。
3: 海肠这个口感就是大家接受度还是很高的，而且的话它入口的脆爽的感觉大家都很喜欢。
0: 海肠捞饭单人份的动辄五六十元，多人份的价格更是在百元以上，而且海肠越是鲜活品质越好，价格就越高。那么这道看似寻常却价格不菲的菜品，为何能让食客心甘情愿买单？消费主张记者在烟台找到了较早就开始开发研究这道美食的大厨徐伟鹏，看看这道网红美食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美味逻辑。
4: 这个海肠捞饭呢，我也是赶潮流吃过两次，但是海肠这个活体本尊我是第一次见到哈，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海肠啊，它真的不太耐看，软软的、凉凉的、滑滑的，跟美好没有什么关系。
5: 您这说的还是比较含蓄委婉的
4: 啊，
5: 好多人见第一次见了以后说，哎呀，真是惨不忍睹。
4: 我没好意思跟你说。
5: 是的，是的，但是呢。千万不能被它的外表所迷惑了，它是非常有内涵的。知道以前为什么在皇宫里面我们鲁菜师傅特别多吗？因为不仅仅是我们鲁菜师傅的水平高，更多呢他们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海肠。前呢把它杀完了以后，把它烘干，然后磨成粉儿，师傅在做菜的时候出锅加一点，就可以提升菜肴的鲜度，就类似于今天的味精。
0: 海肠学名单环刺翼，是一种生活在海洋中的无脊椎动物，主要分布于我国黄渤海沿岸的潮间带和浅海泥沙中。它的身体呈长筒圆形，体长10至30厘米，体表布满粒状凸起，以外形酷似猪大肠而被大家叫做海肠。别看它貌不惊人，海肠可是名副其实的海中珍品。那么什么样的海肠比较好呢？
5: 这个手里面拿的这个海肠就是非常好的，
4: 这个大根点的算好。
5: 对，你看它的颜色相对于来说要黑一些，而且要更粗更大一些。这个呢相对颜色要粉一些，因为黑啊是它生长的周期比较长，肠壁比较厚，所以说鲜味更足。这个呢就是生长时间短，它的鲜味没有那么足，口感也不会那么脆。
4: 也就是说它长得越大越老越好吃。
5: 对对对对，我们本地啊叫它这个叫血肠。对，这个叫粉肠。
4: 咱们这边就是海肠捞饭的话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呀？
5: 也是在2010年。
4: 2010年就流行起来了。
5: 对对，就有了。
4: 但是我知道火好像就是这两年才特别火的。
5: 对，海肠这两年为什么火，也是源于大家伙这个自媒体啊比较发达了以后，每一个人都是一部自媒体嘛，所以说感觉好吃以后都往外宣传，逐渐逐渐火起来了。
4: 早年间到山东来吃过韭菜炒海肠，我觉得跟现在这个海肠捞饭是有一点像，异曲同工是吗？
5: 是的，海肠跟韭菜是绝配啊，而且韭菜炒海肠呢是我们胶东鲁菜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菜肴。这道菜呢，海肠捞饭这道菜呢，也是我一个朋友他着急出差，当时我就灵机一动，就突发奇想，我说跟扬州炒饭结合一下怎么样呢？结果吃了以后呢，非常不错。后来出差回来以后，领着家里面人非要吃这道菜，我们一看这个菜非常不错呀，后来我们就经过再次打磨，后来慢慢推向市场以后，就逐步逐步演变成今天这样了。
0: 徐伟鹏家的海肠捞饭在烟台早已是远近闻名，但凡进店的客人十有八九都会点上一份。那么这道难以抗拒的美味佳肴海肠捞饭在他的手中究竟是如何烹制而成的呢？
5: 其实做一份海肠捞饭呢，有10根8根海肠就够了，这样我们呢挑几根大小差不多就行。这儿呢是海肠的头，它呢是往里挖的，旁边呢有2个小点儿，这个呢是海肠的尾部，边呢有一圈小毛毛刺儿。 我们处理海肠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呢拿着剪刀在海肠的头这里直接剪掉就可以，然后呢一滴沥一下，然后呢这就把海肠的尾部这个芒不刺儿一截剪掉，这样呢一根海肠就得到了就可以了。
0: 徐伟鹏在制作这道海肠捞饭时，通常选用烟台当地的海肠，口感更鲜更脆，韭菜则选用本地的紫根韭菜。
5: 海肠捞饭一定要选用肯定有米饭了，我们这个米饭呢是选用蒸好的泰国香米就可以，米饭呢要用鸡仔来炒一下，这样炒出来的米饭呢它的香度会更高一些，而且呢米饭一定不要蒸过了，这样炒出来的米饭比较 Q 弹。海鲜呢比较的寡淡，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荤性的动物性原料，比如像猪肉什么都可以，最好是五花肉，这样吃起来呢会更加的香一些。制作这道菜呢，首先要把海肠改刀成丁以后，在温水里面稍微的过一下，因为海肠如果说在水里面长时间加热的话，会质地发老，跟皮筋一样嚼不动啊。轻轻的过一下水呢，去一下粘液，去一下腥味。锅里面呢再炒好五花肉丁啊，加一点姜、葱花，一定要把葱爆出香味来。然后再加入少许的酱油、韭菜。这个菜呢不需要放味精，因为海肠本身它就是非常鲜美的，只需要加一点点盐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加入海肠，旺火炒匀，出锅浇在米饭上就可以。在锅内那个海肠一定不能超过18秒，如果说时间太长了，海肠也会咬不动。
0: 这样火候讲究、食材新鲜的海肠捞饭吃起来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问问当地的消费者。
6: 我们烟台的海肠捞饭啊，这个海肠这个海皮子比较厚，然后炒的这个火候啊也是比较讲究。每个周末都会带孩子和老婆，然后过来点一份海肠捞饭吃。
7: 这里的海肠捞饭那个就特别好吃，我一下子我都能吃3碗，我都觉得。
8: 它主要是这个食材特别新鲜哈，我们吃的大多都是当天直接捞上来的，所以能不好吗？
5: 我们现在这个店在高峰的时候呢，一个月也卖到3000多份，有的时候来的早了，可能有的时候来的晚了，还不一定能吃上。
4: 那像这样一份要多少钱？
5: 这个是个大份的，它是158一份，一般情况之下5-6个人都可以。当然我们有时候2-3个人呢，1-2个人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小份的，小份的呢是128一份。
0: 海肠捞饭最早从烟台火起来并非偶然，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正是海肠生长的理想家园。那么海肠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生长环境，又为何如此鲜美呢？
9: 海肠比较鲜美的根本原因呢，是与它本身的这个物质含量是有直接关系的。它呢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个产品，蛋白质的含量啊达到9.6%，而脂肪的含量只有0.2%。它富含18种氨基酸，但是呢它5种纤维氨基酸的含量就占到了氨基酸总量的56%到57%，所以啊这个是海肠比较鲜美的一个根本原因。烟台的水质啊，这些年一直保持在一级水质标准以上，完全符合海水养殖的用水标准。再呢，烟台的气候呢，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阳光充足，这个呢，正好在海肠的这个生长和繁殖季节呢，能够提高比较充足的饵料生物。海肠对这个生长的底质环境啊，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啊，像烟台的近岸海底呢，都是一种滩平水浅，而且是一个沙和泥沙的底质，这个正好符合海肠对这个环境条件的一个要求。这几个方面呢，对海肠子的生长呢，都提供了非常适宜的一个基础。
0: 过去市场上的海肠主要依靠野生捕捞，但近年来随着海肠价格持续走高，野生产量逐年下降，原有的供应方式已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从2016年开始，烟台当地陆续向近海海域投放海肠苗种，开展人工增殖。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如今养殖规模已接近30万亩。目前市面上销售的海肠大多由渔民在近海海

0: 玉通过网捕方式获取。此外，还有一种充满趣味的传统方式，赶海挖海肠。每当海水退潮，沙滩上常能看到手持工具弯腰寻觅的身影。烟台市牟平区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林就带着记者来到海边，一起去看看挖海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李大叔是我们这儿的烟台的老赶海人了，他赶了能有40多年了，经验肯定是丰富的呀。只要
2: 老将出马，
1: 对，他看上去的眼儿十有八九准没问题。你像我们本地人吧，知道这个海肠的眼儿，一般情况下是有两个，一个呢是稍微大一点儿，像土丘一样凸起来的，然后离它50厘米的地方呢有一个小眼儿，然后成一个 U 字形。我们挖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从这个大眼儿开始挖。
0: 李大叔今年70多岁了，但挖海肠的动作却格外娴熟利落。他用的铲子是最传统的，这门手艺拼的全是经验。只要看准了海肠藏身的位置，一铲下去，洞口便越挖越大，再铲几锹就能让它现身。
3: 你一挖它，它就来回跑，
1: 是吧？
3: 啊，这边跑到这边，那边跑到那边。哎呀，你这来看看。
4: 转着圈的挖。
1: 啊！出一个，出来了，出来了！
4: 哇，真的呀！
3: 这边一个，好。
4: 这没吹牛啊，一抓就抓上了。
1: 哇，刺水，你看到没有？
4: 看到了。
1: 它遇到惊吓了，它就会把水就出来。你看这肉质，
4: 哎呦，这根也不算小的哈，算中等的。
1: 对对对，这儿有大的，你看这里面，这个多大？
2: 李大叔这个不到半小时的功夫哈，抓了这么多出来。
1: 嗯，
2: 这铁锹还是很快的。我要是想用那个铁锹，我估计有点够呛，因为我感觉那个特别费体力。
1: 那肯定了呀，
2: 抓一只都得铲十几铲子。
1: 它不仅得费体力，你速度得快呀，你不快就溜走了，肯定不行。
0: 记者在沙滩上看到不少年轻人使用的是这种不锈钢抽桶来捕捉海肠，那么这种方式到底好不好上手呢？今天胡女士和李先生就是用这种抽桶收获了不少海肠，
2: 抓了一个，
5: 看看，这就是咱们那个大海里边的生物，大海肠。
2: 哎呀，
5: 啊，
2: 肉乎乎的，
5: 肉乎乎的，可以包水饺啊，可以那个炒韭菜，还海肠捞饭，都非常非常鲜美。第一天的时候，看见好多人都在那个抽这个海肠子，我们就产生了兴趣。然后就是这两天那个频繁地来到这里边抽海肠，抽上瘾了。
2: 有没有难度啊？感觉
5: 也有难度，因为你辨别两孔的时候，你这个一定要辨别好喽，因为你辨别不好的时候抽出来它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臭虾。
2: 哦，臭虾
5: 啊。这个海肠呢，它是第两个孔吧，它上边是有一小堆堆土那种哈，而且两个孔离得非常近，这个一抽一个准儿。
2: 好厉害呀，
5: 又来一个。
2: 李先生这一会儿又一个，一会儿又
5: 一会儿
2: 啊，这是个什么啊？
5: 这一次碎了，这碎了
2: 啊，这个碎了，碎了也能用。
5: 这个、碎了，对呀、
2: 啊、
5: 对呀、啊、回家也是要清洗它的。
2: 那水里的是不是更多一些？
5: 水里的还都大呢。
2: 哎，这工具从哪儿买的呀？
5: 啊，这个渔具市场50块钱。
2: 50块钱一根
5: 啊？对
2: 啊。像你们这出来一天能抓到几只啊？
5: 哎呀，就是我这出来一个小时就抓了这么多。
2: 哎呦，十几根了哈！
5: 一会儿退潮可能退得更远一些，就抓的会更多一些。
0: 无论是沙滩上的人工挖采，还是海里的专业捕捞，获取海肠都相当耗费人力。更何况，大多数海肠栖息于5至10米的浅海沙底，需要潜水作业或专用拖网，捕捞成本高昂，这也让海肠的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在烟台当地市场上，海肠的价格究竟是什么水平呢？记者来到牟平区北翠海鲜市场，这里海产品种类丰富，但由于海肠价格较高，进货销售的商户只有2-3家，这家摊位上摆卖的都是已经处理好的海肠肠皮。
1: 你动它，它还会哎弹起来鼓起来，
2: 这种就算蠕动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对。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6: 这种海肠是本地肠的，140一斤，大肠的，你看，全都活了呢。
2: 140有点贵哦。
6: 本地肠子这个价格，它现在是便宜了呀。前段时间都卖150呢，再小的肠子就便宜点的，120吧。这个卖140，大肠子比这个大一点的就卖220，200。
2: 大一点就要多呢。

0: 多呀。
1: 啊，对对，价钱差很大。
0: 像这海棠怎么才能叫好呢？
1: 主要是看皮的厚，皮的厚度越厚，就是这肉越紧实，你可以闻一闻它的味道，特别啊，特别新鲜啊，有股海风的味道。那个不新鲜的话，它有一种发臭的味道。
2: 海肠加工需要去除内脏和粘液膜，成品率不足30%，这意味着买10斤鲜活海肠，清理后只剩不到3斤可食用部分，所以处理过的海肠价格比较贵。那零售的鲜活海肠怎么卖的呢？
1: 这里面全是我养的活肠子哈，你看看。
0: 活的吗？
1: 对，
0: 还冰在冰里边。
1: 对，因为现在温度太高了，如果冬天不需要加冰，现在温度高了嘛，水温有点高，必须加冰，不然的话它容易化掉的哈。
0: 这属于大的了。
1: 对，最大的肠子全是本地的，我们本地的肠子。你看，这是没处理的，这个就属于处理的，这是大肠子。这种肠子，你刚刚看的肠子140，这种肠子就得220一斤。现在活的本地的这最特大的肠子得60一斤，比较小一点的应正常的话是45、50啊，这种价钱。
3: 但是我们自己家里吃一般都是吃的140的啊，比较实惠一点，哎、也口感也不错。
2: 在烟台当地，海肠产业蓬勃发展，海肠的吃法可不止海肠捞饭一种。烤海肠也是一绝，
3: 快看，这就是我们当地人又爱又恨的烤海肠。那为什么说它恨呢？是因为它这一串可是价格不菲，是不是？
4: 是啊，你像这一串海肠，这种比较大就要20块钱一串，平时那种小的话也要8块钱一串，它比普通的海鲜可是要贵很多的
3: 啊。要不然它怎么说是咱烧烤街当中的天花板呢？是不是？
4: 那为什么爱呢？
3: 那你说呢？肯定是鲜香可口吧。
4: 这个爱呢，主要就是它的鲜嫩多汁，吃起来的话非常爽滑，而且鲜味十足，它不用添加任何的调料，就鲜味十足。
3: 对，而且还 QQ 弹的，是不是？
4: 对，我们这个烤海肠呢，最重要的就是火候问题。我们把它这个放到火上以后呢，10几20秒就要一翻面，稍微定型了以后就要刷油。刷完油了以后，我们的加的调料呢，只有盐和辣椒面，烤出来以后就是脆嫩多汁。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差不多了。来，给你来一个试一试哈。先给你来一个原汁原味的。
3: 好嘞。
4: 哎，这个
3: 就得趁热吃。
4: 对。小心里面的汤汁，你看哦，
3: 这个很关键。
4: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妙就妙在这个地方，这汤汁要先吸掉。
4: 对。是不是特别鲜？小心烫啊，烫嘴啊，是不是很过瘾呢？
0: 啊，鲜到直跺脚，太棒了！
4: 是不是很满足啊？
0: 嗯，根本停不下来。到我们烟台来，一定要尝尝这个海肠，不然你就亏大了，太好吃了。
2: 王能正是烟台一家餐厅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由于采购量大，他们需要半夜赶到烟台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九田市场进货。作为胶东半岛最大的水产集散地之一，这里彻夜灯火通明。那么在这里的海肠供应量究竟如何呢？
0: 这边卖海肠的多吗？上货
5: 多，这个市场我知道的话就20多个摊位。这条海肠什么价格？
6: 这个最大的200。
5: 哦，这大
6: 啊，这个是特大的啊，
0: 在现场买的特别新鲜啊。
5: 对对，现处理好，这处理好的啊。这是中的是吧？
6: 啊，那个180。
5: 180。这个。
6: 小一点的啊、那个160。
5: 那价格这么高吗？
6: 啊、对，昨天刮风。
5: 货场什么价格？
6: 货场最低50。
5: 比昨天最好的涨了10块钱，我老者都特别费功夫，所以这价格也高，产量少了、
0: 那这几年咱们这个海肠价格有变化吗？
5: 每年都在变化。
0: 每年都变化。
5: 我知道这3年来啊，每年的话，每年的上浮都是20块钱的区间。以前我们当地人是绰绰有余的，现在都不够吃的。不过是饭店呐、老百姓啊，包括全国餐饮都上烟台来采购海肠。
2: 将处理好的海肠放入热锅，快速焙干，撒上少许盐和辣椒即可出锅。这种做法下，海肠表皮焦香，内里依旧脆嫩，原汁原味，别有一番风味。
7: 海肠呢，在我们烟台当地呢，我们可以做生吃、刺身的。考虑到外地朋友来到烟台吃海肠呢，这个肠胃不一定适应，所以我们这个综合考虑哈，创造了这个冲浪活海肠的这种吃法。这个汤呢，我们主要是以文蛤啊和这个纯净水来进行吊汤，加以这个胡椒粉，它的口味是咸鲜，味带一点辣味。像我们做这个冲浪海肠呢，大概我们。

0: 这一碗是用一根海肠啊，加了这个两个网杆来进行吊汤。汤做完了以后，到现场的时候，服务人员以后用壶往这碗里面去冲汤啊。客人在这个汤冲到碗里面以后哈、大概的话在15秒之后就可以放心的品尝了。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这个大家能尝到鲜活海肠的味道啊，并且经过冲浪这种做法以后，吃到胃里面哈也不会产生这个肠胃上的不适应。这一碗在我们当地呢，我们卖39块钱一碗。
1: 春天正是海肠被繁衍继续营养的季节，此时的海肠肠皮最是肥厚饱满，体内蛋白质与氨基酸含量双双达到峰值，鲜度与口感都无可替代。趁着春光正好，莫负大海的这份馈赠，赶紧尝一口，把最鲜美的春天留在舌尖。

0: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1: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2: 身上有痛千万别再忍了，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的时候，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关节。除了缓解疼痛，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凝聚的18味草本精华有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限时补贴价，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2组再加送1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划下来一贴只

0: 要1块多钱，比很多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贴都好用。如果你相信我，就来试试看。
1: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2: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3: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0: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寒湿潮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南京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肩颈腰腿纯草本精华，轻松贴走寒湿淤堵的肿痛，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块钱到手5大盒，买2组再加送您1盒。我到了30岁之后啊，也会经常的出现各种关节疼痛，开始呢每次都会去医院，后来发现流程就是挂号花几十，拍片子花几百，开药再花几百，但是似乎并不能完全的解决问题。一吹到冷风，老毛病必犯，空气中湿度太高，关节就会难受。后来呀，我也就养成了坚持贴敷膏贴的习惯。电台推荐的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不像传统的膏贴一样厚重，小小的一块非常的轻薄，不会大面积的粘在皮肤上，贴布全部都是透气网眼的无纺布，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热，也不会发红发痒。那今天活动价格呢，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足足60贴。订2组呢再给您加送1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不到2块钱。今天下单全部包邮到家，您完全可以放心订购，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有统计表明，50多岁的人群中有25%的人都有关节疼痛问题，到了60岁左右达到了50%，70岁的朋友几乎全部都有。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受到颈椎方面的困扰。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及时活血通络，不能够任其淤堵。推荐大家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用。那这款黑金膏呢，采用了18味的草本精华，只需要把它贴在肩颈处，就可以感受到一股温热感慢慢的渗入肌肤，暖暖的，肌肉的紧张和酸胀感在一点点的消散。无论是肩膀僵硬的上班族，还是有关节不适问题的朋友，都可以用它来缓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什么样的实景呢？人工值守压力大，夜间巡查有盲区，老人突发状况难以及时发现。随着智能养老加速落地，越来越多的养老机构开始引入机器人辅助日常管理。这个月初，一款全新的消控值班机器人正式入驻了建业区社会福利院，并且投入常态化的运行。这个所谓的消控呢，就是消防控制。这款机器人可以模拟人工操作，独立完成消防控制室的全套值守工作，实现从发现隐患、分析判断到自主处置的全流程闭环作业。机器人身高在它以它的身高呢，是可以在1米1到1米8之间灵活的适配，覆盖消防主机上下全部操作区域。也就是说，人手能按的按钮、能操作的设备，这个机器人都可以自主完成。机器人最大呢，是能抓取5公斤的物品，搭配自研轮式底盘，它的避障碍物的功能是非常灵活的，运行稳定，适配养老院里面的复杂环境。那么按照规定呢，养老机构的消控室需要24小时有人在岗值守，人形机器人和人类值班员就可以一起搭班，开启人机协同值守的新模式。机器人是可以24小时在岗的，联动院内的像烟杆、喷淋、监控、报警等等全套的硬件设备。那么根据测算呢，火灾响应时间从传统的5到10分钟可以缩短到30秒以内。那么入住老人的人身安全和健康状态，这是各大养老机构运营管理的重中之重。江苏的养老机器人有一个叫大头阿亮，目前已经在全国超过110个城市落地了。它是依托雷达感应和 AI 的视觉识别技术，在夜间自主巡查房间，能精准识别老人跌倒、长时间卧床不动、异常状态等等突发的情况。那么一旦监测到异常，它会立刻现场拍照留存，同步的把预警信息、现场画面推送至护理站的大屏，提醒工作人员快速到场处置。这里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在无锡一家老年护理院的夜间值守当中，有一位老人深夜突发心梗，依托院内睡眠监测设备联动巡防机器人系统呢，第一时间捕捉到老人的心率、呼吸异常，并且发出预警，护理人员及时收到提醒，并且快速处置，成功化解突发险情。那么除了安全值守之外，大头阿亮还具备陪伴功能，他能陪老人聊天、播放戏曲音乐、讲故事，丰富老人的日常生活。那目前落地的第五代养老机器人市场价19800一台，相比前几年动辄3-4万的定价，成本已经大幅优化，性价比呢显著提升。同时各地针对养老设备呢都有专项的补贴政策，会进一步降低养老机构的智能化升级门槛。还有一些养老机器人也在供需活动上备受养老机构的关注，比如说现在很火的，我自己在短视频上是经常刷到的外骨骼助力机器人，主要是帮助那些腿脚无力、行走困难的老人完成日常的行走、爬楼、康复训练。它可以节省老人30%到40%的体力，那市场价大概5000多块钱，未来有望降到3-4千元。还有下肢康复机器人，这是国内首创，针对偏瘫失能的群体，用于出院之后呢居家康复，能够降低并发症复发的一个风险。目前的售价也是从2.3万元降到了15000。那么这次活动也明确了未来养老机器人的三大落地的场景，一个呢是安全守护，比如说24小时在岗的消防控制、巡防机器人，解决人力巡查的盲区和响应之后的问题。第二个是智能照护，专注于满足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刚性需求，比如说能够辅助老人翻身、协助床椅这个转移的一个机器人，它可以减轻护理人员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当然就是陪伴娱乐了，针对老人的孤独感，提供有温度的语音交互、陪伴和娱乐功能，从精神层面给予慰藉。所以今天呢是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也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做个小调查，可以在大蓝鲸上给我们留言，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去往绿洲上给我们留言，这可能会是我们近期呢比较重要的一个调查，然后看看是不是也可以对它做一些更深度的讨论。如果养老机器人只能为家里老人做一件事儿，这一件事是除了做饭打扫的，那么你最希望他拥有什么样的

0: 重要功能。这个养老机器人看起来是前景光明，但是目前它的普及需要克服三大挑战，一个是技术应用的瓶颈，机器人从能动到能干还有距离，比如说翻身、移位等等护理操作，对机器人的柔性、精准度和安全性要求极高，现在技术还没有那么完善，它可能会造成老人的磕碰。第二呢，就是成本价格过高，单台服务机器人的硬件成本占到售价的65%，就算是前面提到功能相对简单的大头阿亮，也要将近20,000元。那么高昂的成本是普及的主要障碍，还有就是标准化的缺失，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包括和养老院内其他的智能设备之间通讯协议啊，数据格式不统一，它可能会形成数据孤岛，也就是在实现一体化管理上会有些困难，增加了应用集成的难度。那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呢，咱们不仅仅是聊这个新闻，不仅仅是节目里做一些简单的分析，那么在广告过后，我们将听到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申奇教授也会专门说一说养老机器人的使用，因为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调研，而且呢不仅仅是从机器人简单的技术角度，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思考。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这里是本时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0: 继续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呢正在进行同步直播。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重点聊到的就是养老机器人，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养老机器人的是来自于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

0: 申奇教授。
1: 很大程度上呢，是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些想象和技术的这种供应其实没有达到一个匹配的一个程度。当我们去想象机器人养老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还没有探查到老年的一个本质性的需求。比如说，有的老年告诉我说，我害怕家里有个机器人，他会打我，因为他觉得机器是被另外的一群人在操控，万一他失灵了怎么办？那还有的老年人会更加直接的告诉我，他说，机器人只要听话就可以了，我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需要他懂我。但是也有的老年人他会提出自己的诉求，他觉得这个机器人想要陪伴我，成为我真的生活当中的家人，甚至配偶或者说亲密关系的话，他得了解我，他都不知道我从小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他怎么能成为我家庭当中很重要的一分子，像人一样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呢？哎，所以你看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机器人是不是真的可以走进到老年的家庭当中去，为我们去替代我们，甚至说来帮助我们养老，从心理的接受这个过程来讲，它其实还是有一定漫长的一个过程。其实在养老过程当中，老年人特别担心一个孝亲代理的问题啊，这实际上也跟我们现在老年人很多人不愿意去住养老机构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他会担心，哎，你买了一个机器人放在家里面，让机器人跟我养老，你就不来看我了，你就不管我了。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切身的一个体会。几年前我在研究机器人走进老人家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先问了我父母，我爸爸还非常认真的在回答我，他说，哎，机器人养老挺好的。我妈妈就在坐在沙发上，离我一个保持一个很远的一个物理距离，他就瞥了我一眼说，他说，哎呦，当年生你的时候忘了让机器人给你接生了。他其实没有很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从他这样的一个回答，我能明显的感受到他非常担心和害怕，我让机器人去替代我为他行孝去养老。这点呢，其实在我感觉在这个40和50年代的老人当中特别的常见，养儿防老的这种心态和心理，特别是那个年代的老年人，可能家里的生的孩子子女的数量还比较多，总归要想就不可能没有一个孩子来管我，社会的心态还有对养老这种文化的这种理解呢，在代际之间是不同的。可能60、70、80后对技术更加开放，技术真正走进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呢，老人所担心的这个孝亲代理，其实不光光是担心这个子女不能照顾他，更多一个方面是特别担心自己赶不上这个技术了，是不是在技术面前我越来越不行了。我觉得这个老人他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可能我们的子女不够有耐心或者不够有时间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老年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担心，就是技术呢走进我的家里面，但它可能不为我所用。当我们一开始教老年人用的时候，或者让他们免费使用机器人的时候，他们都特别的开心。但是经历过头一个月的，就是大家还愿意尝试使用，到中间一段时间很多老年人不用了，我们当时是以为这个技术不够好，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在这个家庭的这个社会支持过程当中，他没有得到足够的正向的社会支持。比如说这个有的老年人就告诉我们说，哎，这个机器人很可爱，但是呢每当孙子放学的时候呢，他就要去玩有些老年人甚至把这个机器人当作讨好孙代的一个工具，哎，说你来我家里玩吧，我们家里有个机器人。那慢慢的，老年人就从这场人和机器的这场交互和对话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它成为这个家庭权力结构当中最弱的一环，最不被重视的一环。这是我说的代际之间的这种挤占效应，其实是在这个配偶之间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教这个老年人用大模型的一年当中，有一个发现，就是男性用大模型它的频次和深度比女性会更高。老年人用大模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男性会说，哎，你每天没什么正事儿，再跟大模型聊天，你该去接孙子了，你该去烧饭烧菜了，你的时间不应该来去玩这个东西。但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女性的老年人她对这个新技术接受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她用的这个时间的充足性不够。技术有很多的迭代和突变的可能性，和我们的需求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希望呢，我们的技术能更好的在读懂人的本质需求的同时呢，能更加充满想象力，带给我们一种不同的体验。被发现是一个很迫切的需求，那是不是你家里有一个机器人发现你就很重要呢？还是说，假如我的衣服穿在身上，它足够智能化，发现我跌倒，或者我们家地板他能发现我跌倒了，马上去帮我呼叫120上门，他只要能够去实现到我被发现这个环节就够了，而不是一定要需要买一个20万、30万。

0: 机器人放在家里面实时监控我，你现在来问我，我现在肯定会说我不太愿意用机器人养老，但养老，但这可能不太符合我的身份，我可能要大肆的鼓吹技术，但我觉得没必要。嗯，哪怕机器人可以来照顾我，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养老当中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它可以让我有更多的选择性，但它不应该成为唯一。
1: 时光倒流，犹如推开一扇门，那些以为远去的日子，就藏在抽屉深处的信件里，藏在老照片泛黄的边角，藏在一个久违的旋律突然响起的瞬间。青春在回忆里重新生长发芽，你听，故事比路更长。
2: 继续到美丽夕阳，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重点是说到养老机器人。那看到有听众也在参与互动啊，因为我们说养老机器人如果只能为家里老人做一件事儿，而且不是打扫做饭这样的事儿，你最希望它拥有什么样的重要功能？听众尾号4471他说，如果老人身体好，希望机器满足自己的精神的需求。但是当我听完了复旦大学我们的申奇教授他的访谈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想的太简单了，我并不知道自己到了老年之后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是希望在节目里呢也做一做调查，大家在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如果真的有养老机器人，你希望它带来的陪伴，希望它能承载的一些功能究竟是什么。所以想到一个话题，就是养老机器人的发展更像是技术和人文关怀的双向奔赴，未来的路确实还很长。也许过10年20年，我的想法又不一样了。到底愿不愿意用养老机器人？到底希望它有什么样的功能？确实是要在那个当下，结合自己的需求，再去进行思考，不能直接的去下一个论断。那在半年广告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到今天的美丽夕阳。前面我们是说养老机器人，但我们更多也是希望未来的技术发展让老人们可以度过高质量的晚年。可是你的高质量晚年只依靠技术吗？不是，有很多事还是要靠自己去完成吗？所以在半年广告之后，我们会来听到生物学博士、华大集团 CEO 尹烨他在一个访谈节目里所传递出来的观点，觉得老人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去提升身心健康的程度，非常的实用。那么欢迎各位呢在半年之后继续关注美丽夕阳。接下来呢要说一个好消息，很多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耐心等待的朋友们，你们等得值。今年618好视力特别给大家准备了重磅好礼，今天只要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通通送78元蒸汽眼贴、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所以今天一定要抢上。电话先记下400-632-0707，400-632-0707。今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什么都像隔了层脏玻璃，发昏发雾不清亮，还是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严重的晚上都睡不好觉，风一吹一刺激还不停流眼泪，赶紧打400-632-0707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能加速循环，再搭配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加快吸收，贴上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又水润又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清亮不少。再次提醒大家，618活动一年就一回，今天专属福利直接拉满，只要赶在10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618专属的4重大礼。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草本健康枕，平时从来没有过的特大优惠，只在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只开通10分钟，现在开始计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Ready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

0: 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9: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这里呢有个小小的提示啊，就是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们里面有没有爱吃零食，但是又怕血脂高、怕胖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低脂又营养的小零食，来自新疆昆仑山脉的无核雪诺枣。那这个枣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只有红枣，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咬下去全是它本身的软糯香甜，一点都不腻，而且全部经过去皮去核的处理，不用担心呢这个枣核呢卡嗓子，老人、小孩或者是血脂高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吃。那一包呢是有500克，里面全是独立的小包装，外出携带也很方便。目前团购补贴价，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想要订购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咨询热线了，4007-101909，4007-101909。上半段节目里，我们集中的聊了一下养老机器人的使用。我们是希望老人们呢度过一个健康的、安全的、质量又非常高的晚年，借助着技术的发展。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做出更多的一些努力。有的时候，这种努力呢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提升身心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听到生物学博士、华大集团 CEO 尹烨，他在一个访谈节目里所传递出来的观点。
10: 从预防的角度来讲，目前来看，我一直鼓励学音乐、学二外，早点开第二外语，早点学音乐，要用远远脑区，用原来跟我们完全不同的脑区。
11: 所以现在老年大学钢琴班都报了。
10: 我弹吉他，我也弹古琴啊、就是没事也会就玩一玩。其实这些呢，科学家基本上都喜欢音乐，
9: 很单的一些方法，一听就能学得会。往里面找一找就能找得到啊，记得关注大蓝鲸 APP 上我们的音频专辑《美丽夕阳》。在广告过后呢，还将继续到《美丽夕阳》节目，因为今天节目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总是会看到一个说法：养老金打进社保卡要立马取走，不要要注意哈，就是总会有人急吼吼的让你把养老金从社保卡里取走，那这其实是一个谣言，而且呢，

0: 登上了多个社交平台和新闻媒体的热搜榜，这是银发群体关注度比较高的话题之一。而全国多地的社保部门以及主流媒体也在集中发声，对于养老金必须马上转走、长期放卡里会清零这样的传言进行公开辟谣。那我们在广告之后把这个事儿好好的来做一下分析。
1: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990-5757。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0: 月赠予一枚银色的奖章，它就别在鬓角，把几十年的光阴慢慢酿成一首歌。
1: 时间带走了青涩，却留下了通透与从容。它赠我们以白发，也赠我们以智慧，赠我们以皱纹，也赠我们以晴朗。

继续到美丽夕阳，我是南燕。美丽夕阳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直播，请各位锁定江苏健康广播以及大蓝鲸 APP。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可以关注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去往绿洲。今天节目最后一个重要提示，近日养老金打进社保卡要立马取走，别再被谣言坑了。这条消息呢，登上了多个社交平台和新闻媒体的热搜榜，成为银发群体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全国多地社保部门以及主流媒体都集体发声，对养老金必须马上转走，长期放卡里会清零这样的一些传言进行公开辟谣。那我们美丽夕阳作为老年节目，也必须要来宣传一下，养老金放在社保卡里不仅安全，还能生利息，盲目取光反而是自己白白吃亏。首先，养老金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个人财产，那么养老金一旦打入了社保卡的金融账户，就成为受商业银行法和存款保险条例保护的合法个人财产。依据商业银行法以及存款保险相关制度，人社部门对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的统一说明，只要钱已经到了你的账户，就属于你的合法财产，银行不能随便扣，社保不能说收就收，更不能因为你一年没取就给你清零。人社部门多次明确，养老金的发放资格只与生存状态和年度资格认证挂钩，和账户余额多少、有没有取出毫无关系。即便账户里的钱五年不动，本金和利息也全归本人所有，身故之后可以由继承人依法支取。第二点，未经授权，社保系统是没有办法私自扣款的。社保卡的金融账户是由银行独立负责管理，社保系统本身不具备跨机构自动扣款的能力。那么账户产生扣费的唯一可能性是持卡人本人亲自前往银行柜台办理了代扣代缴业务，比如说什么水电费、燃气费、保险费。目前多地已经明确规定，社保和医保的缴费行为不允许从养老金账户自动代扣，必须是个人本人呢主动操作，这从根本上杜绝了隐形扣费的可能。第三，存款保险的保障制度。那社保卡金融账户内50万元以内的存款都可以实现保本保息，保障力度和普通银行卡是完全一致的。社保管理部门无权私自划转或者是扣除账户内的养老金，没有持卡人的密码授权以及书面确认，任何人都无法动用账户资金。而在养老金是否该取得这样热议之外呢，还有一个更不能忽视的现实威胁，就是以养老金为诱饵的电信诈骗也在升级。2026年以来，以社保卡审核、社保卡升级、养老金提前支取等名义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不断出现，手段是迭代迅速。常见的骗术有什么？提示一下。第一呢，不法分子发送社保核验钓鱼短信，诱导群众访问山寨网站，填写身份证号、社保卡号还有密码这样一些敏感信息，同步盗刷关联账户套现。第二是以参保优惠发放补贴为诱饵，通过电话、短信诱导汇款到指定账户。第三，有一些小广告声称交手续费可以提前提取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钱，随后套取身份证号、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诈骗针对的是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的参保人手中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而不是退休人员以按月领取的养老金。但是还是要提示一下，退休群体同样需要警惕各类社保卡异常、养老金到账验证等等，这样都是诈骗话术。总结一下核心的提示，领取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里的钱是有条件的，通常情况下不能提前取，也不能随时取。那人社部门不会通过电话、短信要求转账，索要银行卡号、验证码等信息。遇到社保问题，请直接前往当地社保服务中心，或者拨打12333。这个热线各位，尤其老年朋友是一定要记牢的，12333，官方热线去咨询。总之，当养老前该有的权益和保障被谣言遮蔽的时候，受损失的始终是最需要这笔钱的老年群体。
这会儿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618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另外我们又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您可别再错过了，限量618份，现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依然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等4重好礼限时加赠，大家抓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酸胀干涩，老想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清晰又透亮。26年护眼大品牌确实是因为效果好才一直给大家推荐。一直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这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是从来没有过，还在犹豫的听众抓住最后的机会，抓紧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智能按摩仪，再加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真正抢到就是赚到，晚了就没有了。现在就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这里要结束今天的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去往绿洲。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名医坐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每当梅雨季节，王阿姨的膝盖就像装了个天气预报器，三丈刺痛，准时报道。她总以为这是年轻时受寒落下的病根，直到别人的一句“这是湿热缠身，不是单纯受寒”，点醒了她。原来黏腻闷热的天气里，我们的关节正在经历一场看不见的湿热围城。中医所说的湿热是湿邪与热邪形成的复合病邪，当它们盘踞在关节时，不仅会阻碍气血运行，还会灼烧关节组织，导致红肿热痛，屈伸不利。数据显示，我国南方地区湿热型关节炎发病率比北方高出 23%， 这与湿热气候环境密切相关。所以如果普通膏药真的不顶事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关键。爆火的黑金膏贴给大家再次团购一波，99块钱五盒，订购两组再送一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只划到1.5元，建议多组订购直接囤货。马上拨打抢订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包邮费送货到家。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同步下单。黑金膏贴卖得好是因为它是传统配方，贴上之后药物立刻透于病灶，迅速使患处所有的风寒湿痰结淤血炎症分解散出而消失，达到舒筋活络、去寒除湿、消炎止痛。欢迎大家来体验，好多听众都是反馈超级好，再介绍给身边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所以大家听到就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限时活动99块钱五盒，买两组还会再加送一盒，一共到手是11盒130多贴，一贴只划到1.5元，建议多组订购直接囤货。老人关节不好，年轻人肩颈疼痛，还有腰疼背疼的问题都需要常备。99块钱也好，还是198块钱也好，也就是一次按摩艾灸钱，就可以带走5盒11盒，买两组因为是再多送一盒，所以马上拨打抢订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包邮费送货到家。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下单。湿气具有重浊粘滞的特性，像胶水一般附着在关节间隙。《黄帝内经》当中将这一类的病症称为湿热痹症，痹是指痹阻不通之意。湿热之邪侵入人体之后会引发以下的情况：一、阻滞经络，湿气使关节如贯铅般沉重，热邪令局部红肿灼热；二、损伤筋骨，湿热交蒸导致滑膜增生，软骨退化；三、代谢异常，现代发现湿热体质者尿酸 C 反应蛋白

0: 排水平显著升高，所以排出湿气是关键。黑金高贴专项拔出湿寒，好多肩颈疼、膝盖疼、腰痛、背痛、关节痛的老中青三代都纷纷竖起大拇指，大家赶紧来体验，价格劲爆，99块钱五大盒，五大盒，买两组再多送一盒，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也可以同步下单。特别说明啊，货少，之前订购都是99四盒的，这一次呢是针对性特别开放福利渠道。好多听众都说下雨阴天，还有就是夏天的空调房，膝盖关节肩颈的问题真的是反反复复。那现在用上这款黑金高贴，哪里痛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传统配方贴上之后，药物立刻是透于病灶，迅速的使患处所有的风寒湿痰结淤血炎症分解散出而消失，达到舒筋活络、祛寒除湿、消炎止痛。欢迎大家来体验，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五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总共到手是130多贴，一贴只划到1块多，真的是建议大家多组订购，直接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也可以同步下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大家在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特别是 CT 报告的时候，可能看到过这样的词儿啊，这个磨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这样的不同结节它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更值得警惕？如果说怀疑或者是已经发现了肺结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诊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医生的提醒啊，说是要定期复查、定期随访。那么这个定期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呢？那么今天名医坐堂我们将会邀请啊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我们请徐主任跟我们分享啊，作为胸外科的医生，他眼里的肺结节哪些该切啊？然后什么时候要切？怎么切啊？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这个邀请各位来认真的听一听哈。那当然，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和节目和嘉宾来取得互动。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在首页往下翻一点点，中间的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找到名医坐堂就可以留言了。那另外我们的节目热线也是开通的，号码是02584454238，02584454238。大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和专家来直接对话，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啊，我省晴好天气将会持续，高温即将来袭。12号，也就是本周五，全省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3摄氏度以上，部分城市甚至能够达到36摄氏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3天，我省都是晴好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逐步的回升，从未来

0: 受到降雨影响的这个地区呢，气温会有一些下降啊，最高气温会降到29摄氏度左右，体感会凉爽不少。14号就是到了本周日呢，大部分地区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3摄氏度左右。关注今明后三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到多云，西到西南风3到4级，温度18到33摄氏度。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温度19到34摄氏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到4级，温度21到35度。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明一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大家拿到 CT 报告常看到的膜玻璃结节、实性结节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更值得警惕？如果怀疑或已经发现肺结节，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诊断？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徐主任呢，他很擅长啊胸部常见疾病的诊断和微创手术治疗，擅长肺部肿瘤消融治疗。我们来连线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徐主任，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关键词啊是肺结节。其实我们我自己包括身边的同事啊，我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感觉好像体检报告上出现肺结节这个字样并不罕见啊。那么从您作为胸外科的医生来看，这个肺结节的检出率是不是有逐渐在变高的一个趋势？然后这是因为咱们的医疗设备比较好，它检出率就是因为医疗设备比较好，然后它所以能够更好的
3: 大概2.5公分左右的切口，可能只有一个成人的一个拇指的宽度，就可以完成这个肺结节的切除，所以说它创伤很小，术后患者的疼痛也很轻，术后恢复也不像早期做开放手术，患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下床啊，或者回归正常的生活。包括有很多患者对这个肺功能的损失的有一些顾虑。我们目前的微创手术对肺功能保留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保留了胸壁的完整性。那么对这个患者的肺功能损失也是会降到很低的一个程度。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胸腔镜做的切口很小很隐蔽，从这个美观上来讲呢，也会减少了很多患者的顾虑。而且它的手术的效果是跟传统的开胸手术是一样的，它并不会说这个

0: 胸腔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有顾虑说我的胸腔镜会不会开不干净，不会的，它的手术效果是非常非常这个好的啊，跟传统手术是一样的，这也得到了大量的一些临床研究的证实，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嗯，就是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对，嗯，您刚刚
1: 还有一个方法，
0: 如果说对于一些患者比如说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体质<嗯> 比较差，肺功能比较差，不能耐受外科手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更微创的一些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听到过的这个肿瘤的消融。那么这肿瘤的消融来讲呢，就是说它的手术效果应该是仅次于外科的胸腔镜手术的。那么这个肿瘤消融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一根针
1: 扎到肿瘤的位置，通过物理的方法把这个肿瘤细胞进行杀灭，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嗯嗯，就是这两种手术方式可能都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啊，这个是很大，对，很大的一个工程，好像是想象当中那个很可怕的样子。嗯，向您请教，徐主任，就是
0: 前面讲到这个无论是磨玻璃结节也好，还是实性结节也好，其实都提到它其实有可能就是癌变的前兆嘛。那如果说是一个磨玻璃结节，它做了这样的手术之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其实就把这一处癌变的可能就完全的摘除掉了呢？
2: 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现在的磨玻璃结节往往就是其实从本质来讲它就是一个肺癌，但是它属于一个早期的肺癌，通过手术切除以后它的临床效果是很好的。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治愈的一个效果，就是说不会影响患者的自然的寿命，不会影响患者的后期的生活质量。是这样的。
1: 那讲到这个手术的话，还想问您啊，这个肺结节的手术做完就做完了吗？它会不会后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也了解到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他这个结节他不是一处，他可能有好几处，那是不是一次手术都能够把它做了呢？
0: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有很多个结节，那么我们手术过程中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是可以把所有的结节都切除掉，但是医生考虑的问题可能不仅于此，还有我们还要去保留患者的肺功能。那么这手术做了应当做，还是需要做的。那剩下的一些结节怎么办？那我们可能要通过后续的一些随访啊，或者一些中医药的治疗来观察这结节的一些发展的情况。那么如果有的结节那个再次生长了，或者有
1: 癌变的这个倾向了，那么可以选择比如消融啊，或者再次手术啊，都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是不是有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因为您是江苏省中医院嘛，所以也想请教一下，就是省中医院的手术和中医治疗方面就是有哪些特点和优势呢？
0: 我们江苏省中医院新兴外科应该是 江苏省最早开展这个单孔胸腔镜手术的一个科室。我们目前的手术切口做的是比较小的，大概只有在 2.5 公分， 就是一个成人刚才讲过了，像一个成人的一个大拇指的宽度。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以后，我们刚才也讲过了，这个患者做完手术是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的，我们会对患者根据患者不同的病期，那么制定一个个性化一个随访方案。在这个随访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动用一些 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有效的手段，比如说给患者做做一些体质的调整，或者中医药的治疗，去改善患者的免疫力。这样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可以促进患者术后的快速康复，因为很多患者他害怕手术，就是因为害怕手术以后恢复的太慢，对身体的伤害过大。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办法以后，可以让患者达到一个快速康复的一个 效果。像我们课做的一些肺结节的手术，一般术后2到3天就可以康复出院了。基本上出院的时候，生活是可以自理的，一般在术后2周到4周的时候就可以回归社会生活了，基本上回去工作啊，都问题都不会太大。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随访，在这过程中我们会监测患者这个病情的一些变化，包括有的患者他是多发的结节。那么我们在随访过程中，我们也去观察患者的结节，给患者提供一个非常一个直接明确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随访来给患者

0: 提供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就解决了患者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办，那么通过这随访以后，我们时刻跟患者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那么会给他提供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说如果是需要做手术的，审中的这个手术的特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全盘接收这个信号哈，就是我理解的，就是首先这个手术它的切口比较小，因为可能做的也比较成熟了哈，然后手术的就住院时间也不长，2到3天，最关键的是这个后续可能在2到3周之后基本上你可能是恢复的差不多了，我理解，就是都已经能上班了嘛，然后您还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不是说你出院了你这个事情你的这个手术就完全结束了，而是审中会有一个随访的方案，可能会给你进行一些调理来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哈，这个可能是比较不同的地方。 那徐主任，我理解可能差不多，谢谢。徐主任，您刚才讲到了这个随访啊，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如果是有一些情况去看医生的话，有一些这个健康情况，那医生也会说的，你要定期随访。我想这个定期随访一方面是像您刚才讲的，是医生会主动去关注到每一个病人后续他要有什么样的配合治疗，那另外一方面我们
1: 那个患者本人啊，他其实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可能也要这个去，比如说多长时间要去做复查等等，那这块又一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2: 这个还是像我之前讲的，还是一个比较一个个体化一个治疗，因为每个人的结节其实大家都会有结节，但是它的风险程度是不一样的。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听众，他对医学这块的知识并不是那么的丰富，那么他可能只能依赖于这些媒体的一些宣传，那么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拿到一些错误的信息，或者说耽误他的一些这个治疗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医生要做的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结节的大小，比如我们会跟有的 病人讲你的结节没有关系的，你每年做一个体检就可以了。那对于有的人的结节，我们会跟他讲你这个不行，可能3个月就要复查 CT 了。我们的随访的方案大部分是要根据这结节的危险程度来制定的，所以我们的随访的时间有可能是3个月，有可能是6个月，有可能是1年，所以它是可能会存在一些个体的一些差异。
0: 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现在网络特别的发达，又会有很多的一些 APP 啊，这个 AI 啊什么的，我们当然可以去了解一些有关健康的常识，但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病症的时候，不要过分的信任，就是还是应该要去医院去寻求专业的一个帮助哈。那还要请教徐主任，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肺结节啊，就是您其实您前面提到了就是高危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如果说要预防
1: 肺结节的话，是不是就避免这些高危情况，就可以说是预防了呢？就是您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画个重点，就是预防这一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去预防肺结节，其实这个里头就学问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大家对这个首先肺癌这个概念来讲，第一反应是这个病人会有抽烟的病史，那么所以说如果对于一些吸烟的患者，我们建议他首先要戒烟， 包括让我们这个戒烟以后，包括有的患者说我不抽烟啊，那怎么办？你要避免一些二手烟的一些接触。避免二手烟，这是最目前来讲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一些观念，就要戒烟或者避免二手烟的一些接触。第二个讲，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其实除了烟草，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患肺癌的风险，比如说 厨房的一些油烟，比如说有的我们很多的肺结节的患者，他是女同志，他说我不抽烟，为什么我会得肺结节呢？因为厨房的油烟也是非吸烟女性肺癌的这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的装修啊、污染啊，比如甲醛啊、苯啊一些氮气，那么也是一个一些这个致癌的因素，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从事一些特殊的职业，他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失联啊、二氧化硅啊、煤尘啊，或者说有其他各种形式的这种烟尘，那么也有可能会诱发肺结节或者肺癌的发生，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的肺部的疾病，比如说慢阻肺、肺纤维化、陈旧性的结核，那么在这个肺部本身这个疾病的基础上，它也有可能发生肺癌。

0: 风险啊。还有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患者本身自己的一些这个免疫力、情绪压力、长期的一些焦虑、抑郁这个状态，有可能影响他的免疫力，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有可能会增加他患癌的风险。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我们普通人群的建议来讲，就是说我们高危人群
1: 要定期复查这个胸部CT。对于我们超过40岁的人群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每年做一个体检，做一个胸部的CT，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去给自己的肺部做一个评估，看有结节还是没有结节，如果有结节这个风险程度是怎么样的，我需要怎么去随访或者治疗。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女同志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尽量把油烟机打开，炒菜以后继续把这个 残留这个油气把它抽出房间的外面去，包括可以改变我们的烹饪方式，包括我们新房子拿到一个新房子要通风啊，使用一些空气净化器啊，主要通过一些方式去避免这些致癌物质的接触。当然了，最根本的，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来保证自己的 良好的免疫力来去对抗这个肺癌的这个风险。
2: 您刚才给我们，我觉得是给我们分享了哪些物质可能会造成结节甚至于是肺癌哈，然后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避免接触，或者说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隔离。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强健自己的体魄，而这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着极大的一个关联的。那薛主任，接下来我们也请您给我们解答几个问题啊，具体的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说啊，他是女性，45岁，
0: 体检的时候发现了6毫米纯磨玻璃结节，边界清楚，没有任何咳嗽胸闷的感觉。他说我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做手术吗？对于这种纯磨玻璃结节来讲，在6毫米的话，如果说我第一次发现，那么可以比如说间隔3个月或半年，甚至1年去复查这个CT是安全的。当然如果说我经过我这个结节我已经复查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结节它就是 没有办法去消掉，它一直持续存在。那么这种结节，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就是高度怀疑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肺部的一个肿瘤，就是肺癌的早期。那么这个时候手术实际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选择的，因为患者可以选择两个方案。第一个就是说我可以持续的随访，等这个结节增大以后再去处理。但是结节增大的过程是有风险的，因为结节的进展有可能会影响到手术的效果。
1: 这个我们一般会根据患者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给患者提出一个治疗或者随访的一个建议。如果患者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一个结节从 CT 看确实非常非常的典型，那么我们也会有时候也会根据患者的需求，也会建议患者去做手术啊。因为这个肺部结节来讲，就是手术的时间越早，它手术的效果越好。
2: 就是一个就是要看患者自身的情况，还有这个磨玻璃结节，可能有经验的，我听您这意思，就是有经验的大夫，他可能看了之后，他可能也会有更加准确的一些判断。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患者他不想马上手术，他可能想再做观察的话，其实也可以。
0: 但是呢，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复查，可能要观察它的一个发展的情况，是有可能会消掉，也有可能它可能不怎么变，对吧？也有可能它会怎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徐主任？
1: 是的，主持人。
0: 这个随访的方案一定是要医生给出一个非常建议，专业的一个建议。
2: 好，
0: 而不是说自己根据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个信息来源去自行的去决定治疗方案，这样不科学的。
2: 对，
0: 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就诊。
2: 我们这位听众就建议您，您是比如说在哪个医院做的检查，而且可能也是比较靠谱的医院哈，那么您就可以去跟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你现在这个结节的情况，以及你个人的一些想法跟医生做充分的沟通哈。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位听众，我们这位听众说，他今年38岁，也是女性朋友，他说他的母亲是得过肺癌的，他自己呢检查

1: 经过一个叫混合膜部离结节的一个过程，那么说明他这个7毫米的结节已经可能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讲，医生还建议他早期做一些外科手术进行一个根治性的治疗。
0: 就是我想这个徐主任给的建议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哈，我们这位听众也可以到医院再去跟医生沟通一下。我们 来关注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他说他是52岁男性， 吸烟的历史有20年， 每天一包烟， CT上显示 右肺上叶实性结节8毫米， 而且说是边缘有毛刺，他说他这个情况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 有长期的一个吸烟史，那么我们第一条建议就是说患者现在需要自行去把烟戒掉，要戒烟。然后这个8毫米的膜部离结节，这个8毫米的实性结节，然后我们建议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做的 CT 发现是8毫米的结节，那么建议你3个月到半年去复查一次 CT 来评估这个结节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如果说 3个月到半年复查的 CT 结节是稳定的，那么下面建议你半年做一次 CT，
0: 如果在这髓缝过程中这结节还是增大了，那么还是要建议外科手术处理的。它这个边缘有毛刺的话，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边缘的毛刺也是我们医学上根据这个
1: CT 影像的表现，就是 一些恶性的肿瘤的往往它是有毛刺的，它是形状不规则的，对一些良性的肿瘤往往它是边缘比较光整，它像一个类似于一个球形的，它没有毛刺。那这个只是它只是区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一个指标的之一，它并不是一个确诊，它只是一个高危因素的提醒，它指出有毛刺以后它可能恶性的程度会高一些。 但是也不全部，也不是说有毛刺就一定意味着是恶性的，所以我们听众如果说有这样的检查的情况，还是要引起重视哈，赶紧到医院去再做进一步的跟踪，然后有可能的话跟医生好好的去充分的交流啊，看看是现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还是在定期的复查之后再怎么样哈。那徐主任，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相关的科普，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全天吗？是的，那是在咱们省中本部哈。是的，是的。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先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好，好，主持人再见。好，再见。
2: 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有关于肺结节的内容啊，邀请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心胸外科徐健康副主任医师。徐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全天，在江苏省中医院本部院区。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 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AM846，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关注到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话题哈。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些传言，什么传言呢？说这个真龙脂存在蒸发 残渣值超标的情况，还有说空气炸锅的那个纸啊，这个高温加热是有毒的，还有这个白色的那个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啊，这样的一些说法，你看这几样东西是不是我们接触的机会都非常大哈？那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揭开了真相。 我们先来看这个空气炸锅纸啊，它的安全争议好像也不少，有网友就担心啊，高温加热会不会啊吸出来 苯这一类的物质残留呢？接触高温油脂是否会释放致癌物呢？日常使用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呢？事实上，常用的空气炸锅纸啊，多是硅油纸。那么这类纸呢，它是纯三明治结构啊，中间临摹层的粘合剂将原木纸浆啊底纸层和直接接触食物的这个食品级硅油层紧紧地粘合在一起，让不少消费者就担心它会存在苯类物质残留。工程师介绍，样品经过处理后啊，由这个气质联用叫气质联用仪啊检测苯类物质残留情况，最终呢没有检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针对大众关心的2A 类啊，这个致癌物叫做丙烯酰胺啊，那么这一次他们是对25款烹饪纸啊统一开展了检测，实测结果显示，所有的样品都没有检出这个叫丙烯酰胺物质残留。就这个，我想就讲得非常明确了，他们所抽查的25款烹饪用纸都没有查出啊这样的一个物质。好，我们再继续看啊，说这个蒸笼纸啊，就是你要是蒸个东西啊什么的，特别我们有时候买一些包子啊、馒头啊这样的一些食品，它这个在那个包装里面，其实它就附带有那个蒸笼纸哈。那么它有没有一些问题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超标呢？在网上的传言当中啊，说它是含有叫 3MCPD 和 1.3-DCP 啊，它用这个化学的说法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比较的复杂了，我可能在这儿我就不跟大家讲那解释那么清楚了。那这两种呢是网传的是两种致癌物，那么蒸笼纸有没有这样的成分呢？检测人员啊，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安全检测。那么这一次呢，同样是25款烹饪用纸，那么包含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还有6款食物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工程师介绍啊，检测呢是先用叫95%的乙醇来浸泡样品，再放入烘箱模拟高温使用环境，随后啊上机来测定蒸发残渣值，然后来排查有害物质残留。蒸发残渣值呢，它指的是这个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所析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的非挥发性物质的总量。那么这次检测结果显示，所有的样品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就是说没有检出我刚才讲的那个两个特别拗口的那个致癌物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也就是说至少这次检测的25款产品它也是啊没有超标或者说是合格的。再来看一看喜欢喝咖啡的人哈，那个咖啡滤纸通常有原木色和纯白两种颜色，有传言就讲说这个白色的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真的是这样吗？检测人员呢，通过紫外线分析仪对多款咖啡滤纸展开了荧光性物质定性检测，发现非食品使用的 A4 纸荧光反应明显，有荧光增白剂的成分，而纯白色咖啡用纸无荧光反应，是安全的。那么从6款咖啡滤纸的检测结果来看，不论是白色还是原木色的这个滤纸啊，都通过了甲醛、荧光性物质等各项安全标准。什么意思呢？综合来看的话啊，这次检测的所有的样品，也就是25款，这其中包含着那个空气炸锅的那个油脂，包含着叫做蒸笼纸，也包含咖啡滤纸。那么这次的样品当中都没有检出甲醛、荧光性物质，还有矿物油迁移啊，还有叫丙烯酰胺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包括重金属、微生物及挥发性这个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都是在标准限制内的。也就是说，我这25款产品啊，都是符合安全要求的。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去辨别购买使用的这个烹饪用纸是不是安全呢？ 那上海市消保委就做出了提醒啊，说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什么呢？是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那么执行这个标准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而如果它是一个三无产品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化学物质超标的问题。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在选购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千万不要去买到三无产品。我们要额外去关注一下刚才讲到的这个国标 GB4806.8 以及食品接触用样用字啊，食品接触用啊，这几个字你看看它有没有，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完整的厂名厂址，就这几个信息很重要。那么我们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这个纸的时候需要注意啊，这个纸张在230摄氏度的环境下连续使用不宜超过20分钟，如果说超时啊，那么就建议你中途去更换一下，同时呢使用过程中要把这个纸压牢，避免接触高温部件从而引发燃烧。
2: 马上我要说的这个好消息，好多眼睛不舒服的听众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耐心等待的朋友们，你们等得值。今年618好视力特别给大家准备了重磅好礼，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健康枕，整整四重大礼。这个呀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今天一定要抢上。电话先记下400-632-0707，400-632-0707。今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啥都像隔了层脏玻璃，发昏发雾不清亮，还是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严重的晚上都睡不好觉，风一吹一刺激还不停的流眼泪，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振技术，能加速循环，再搭配人参等中草药精华，加快吸收，贴上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啊是又水又润又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清亮了不少。再次提醒大家，618活动一年就一回，今天的专属福利直接拉满，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618专属四重大礼，除了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草本健康枕。平时啊，从未有过特大的优惠，今年只在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呢，开通10分钟，现在开始倒计时，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那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名医座谈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也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啊，然后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当然也会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和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每位电台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了解我们更多。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见。

0: 就容易发红发痒。
1: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2: 身上有痛千万别再忍了，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的时候，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关节。除了缓解疼痛，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凝聚的18味草本精华有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限时补贴价，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2组再加送1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划下来一贴只要1块多钱，比很多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贴都好用。如果你相信我，就来试试看。
1: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3: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4: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2: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寒湿潮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南京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肩颈腰腿纯草本精华，轻松贴走寒湿淤堵的肿痛，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99块钱到手5大盒，买2组再加送您1盒。我到了30岁之后啊，也会经常的出现各种关节疼痛，开始呢每次都会去医院，后来发现流程就是挂号花几十，拍片子花几百，开药再花几百，但是似乎并不能完全的解决问题。一吹到冷风，老毛病必犯，空气中湿度太高，关节就会难受。后来呀，我也就养成了坚持贴敷膏贴的习惯。电台推荐的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不像传统的膏贴一样厚重，小小的一块非常的轻薄，不会大面积的粘在皮肤上，贴布全部都是透气网眼的无纺布，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热，也不会发红发痒。那今天活动价格呢，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足足60贴，订2组呢再给您加送1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不到2块钱。今天下单全部包邮到家，您完全可以放心订购，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有统计表明，50多岁的人群中有25%的人都有关节疼痛问题，到了60岁左右达到了50%，70岁的朋友几乎全部都有。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受到颈椎方面的困扰。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及时活血通络，不能够任其淤堵。推荐大家来试试南京颈处，就可以感受到一股温热感慢慢的渗入肌肤，暖暖的，肌肉的紧张和酸胀感在一点点的消散。

0: 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4: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乐有关怀。
4: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01，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 各位好，我是安琪。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我们再一次的问候到大家。
0: 很开心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中陪伴您，您也可以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在大蓝鲸上面来点击关注我们的节目。全媒体节目现在我们视频也会在手机端为您呈现。今天为您安排的两个单元板块，首先为您介绍上半段为您带来的是银铃课堂，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医生走入直播间，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健康知识。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呀是有关于小朋友的厌食问题。如果说孩子呀在家里面不爱吃饭然后呢你也不知道啥原因，今天呢我们请到专业的医生来帮您分析分析。
0: 这可真是为咱们银发人群呢解决了一大烦恼。
1: 可不嘛，
0: 因为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
1: 哄都哄不好的是吧，
0: 是呀，经常要拿点什么糖豆啊、雪糕啊、饮料啊来诱惑啊，然后回家之后呢还生了很多的麻烦，家长们觉得那不能多吃糖。那么对于孩子厌食我们该如何去应对，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为您一一进行解答。
1: 是的，那接下来呢今天啊银铃分享呢我们请来了今日大来宾，是来自于南京银歌艺术团的张华明张团长。张老师呢确实啊有着不一样的这种气质。今天呢我们是用视频广播融媒体的方式同步啊为大家来做直播。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的视频的方式直接来看看我们张老师的风采。
0: 是，今天我们会用这个嘉宾走入直播间啊来更加直接的呈现全维度的呈现
1: 对
0: 我们的银铃生活，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大蓝鲸的客户端点击关注，找到我们正在播出的银铃大舞台，就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看节目一边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热闹的氛围了。
1: 是的，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锁定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走入今天的银铃大舞台。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闲言少叙，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板块银铃课堂。
2: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0: 好，银铃课堂现在开讲。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专家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说是直接解决了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特别困扰的问题哈。什么问题呢？让我们安主任好好来介绍介绍。
1: 好的，今天呢走进我们这个银铃课堂当中啊，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儿科主治中医师朱树立。朱医生呢非常擅长于中西医结合诊治肺系、脾系常见病以及呢临床的多发病，尤其呢是精于厌食、积滞、便秘、咳嗽、哮喘、过敏性鼻炎、反复呼吸道感染等等这些儿科疾病的诊疗。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朱医生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厌食的话题。
0: 朱医生您好。
1: 朱医生您好。
3: 你好。
1: 哎，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的，你看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小朋友呢就是特别不爱吃饭，尤其呢是爷爷奶奶追着喂啊，然后各种哄着喂他也不爱吃，到底是因为我们养育的问题呢，还是孩子有厌食的问题？哎，这怎么来看呢？你也来给大家哈介绍一下，是在临床当中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定义为是厌食症呢？
3: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厌食的定义是什么。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确定到底小朋友是不是厌食。
1: 对。
3: 那么厌食呢它的定义就是首先我们跟他了解一下它的一个持续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是说如果小朋友超过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临床表现是啥呢？到底是不是就是那种追着喂他也喂不下去的那种就叫厌食了？
1: 这个也不是的，因为厌食的话，我们首先它厌食就是我们都字面意义上讲的话，可能也就是说，比如说它是一个厌恶进食。那么厌恶呢，他们通常讲的话也就是不喜欢。那么也就是说最近的话小朋友他不想吃饭，然后但是我们要区别于那有些家长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呢尤其是爷爷奶奶呀，然后带着小朋友尤其是到了学龄儿童，上了幼儿园或者上了小学之后，有些家长说，哎呀，我们学校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没有好好吃饭，我们晚上回来是不是要给他吃好一点？那有的家长的话会可能就是说，哎，这多吃一点吧，或者说小朋友说再给他加餐吧，然后追着喂，这种的话不能说称得上一个就是一个厌食。首先的话，他也就是说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一个自主的，就是他自己就是意愿上的，不愿意吃饭，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呢，小朋友有可能呢，他就是那种看着饭菜他不觉得香，对吧？他不想吃，
1: 不觉得香，对。
0: 哎，还有一个呢，对，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说不爱吃饭，孩子缺心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那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说从中医的角度说，我们孩子是属于什么脾胃这个不太好呀？或者是说这个孩子的情绪不是很高啊？等等，就是怎么来去做这样的一些界定？有没有必要去让孩子去做一些营养物质的化验啊，看他的锌是不是缺啊，或者是看他的一些微量元素是不是不足，我们来做一个针对性的调整啊。这个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界定，以及呢，我们用医疗的方式来做干预的呢？
1: 首先，这个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小朋友，我们中医上来讲，小朋友的话，他的饮食有分多很多情况，然后比如说有些小孩呢，就是天生的脾胃，我们就中医来讲的话，先天脾不足，
0: 对，
1: 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呢，出生的时候就出现一个，比如说低体重儿或者说早产，这个小朋友的话，先天就会出现一个脾胃不足，这样的话到了慢慢的年龄的增长，他可能也会伴有一个，比如说脾胃不足导致的一个厌食。还有一些小朋友呢，可能就是一个喂养不当。通常我们过去的话，因为条件不太好，就是过去的我们，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就是营养跟不上，也会导致出现小朋友。那么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代呢，都是比如说营养过当，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现在的比如说零食也吃得多，
0: 对，
1: 然后一些肥甘厚腻也吃得多，这又出一个机制导致的一个厌食。还比如说有些另外呢，还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现在的小朋友，就是我们你学业压力比较大，比如说一些小朋友到了初中小学，学业压力比较大，然后导致他出现一个情绪上的，也会导致他出现了一个厌食。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可以给他去查，也可以去针对性的去查一些微量元素。因为小朋友呢，比如说缺锌或者缺钙，也有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比如说他的一个厌食。但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很多的小朋友一个临床下来观察，虽然说我们可能说他的缺锌或者缺钙，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厌食，但是我们通过临床发现，做了微量元素下来，发现很多孩子他的钙、铁、锌是往往是不缺的，这个时候呢，也不一定说我一定就要去给他进行补充一些钙、铁、锌，
0: 所以这个还是得要这个综合的去评估一下，是吧？
1: 对，然后比如说有些家长的话，医生。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呢，现在的家长他的思想也比较先进，
0: 对。
1: 然后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就是说家长就会自己也会进行开一些，因为之前的智能手机各种短视频啊，
0: 对，
1: 各种科普宣传，然后家长的话也会了解的比较多，有家长说啊，医生，我们最近小朋友好像吃饭不太香，是不是有点厌食啊？
0: 对，
1: 我们是不是有没有缺锌，有没有缺钙啊？我们可不可以做个微量元素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给他做一个检查，然后跟他进行一个排除，如果说他缺少一些钙铁锌，我们可以给他补充，但如果不需要的话，如果不缺，我们也没必要进行一些额

1: 嗯，我明白了。那其实要说到呢，这个孩子的成长啊，确实也是很让父母亲啊，就是说，在一些补充，因为现在的小朋友的话，他们在日常的营养的话，应该比如说他的营养的话，也会进行一个补充。还尤其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些小朋友的话，然后你吃中药，也可能中药里面也可能会有补充，能够进行补充一些钙、铁、锌的成分。嗯。
0: 我明白了。那其实要说到呢，这个孩子的成长啊，确实也是很让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就是比较费心。现在我们提倡的呢，不一定就是像以前叫吃不好，它有可能造成的营养不良的缺失，对吧？但是现在有可能是因为是这个营养过剩，导致的营养不均衡。 对吧？像现在呢，有可能就是哎呀，多吃点肉啊，这是好的，多吃点什么鱼虾呀，这是好的。其实呢，有可能他的蔬菜量就比较偏少，所以才会导致这个饮食的问题哈。
2: 哎，现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极端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比如说小朋友们，他现在我们都知道。 普遍的营养呢，他不会不良，会过剩。很多家长都说不吃不吃就饿两天，他孩子又不傻，他自己饿了就会吃，他就会和这个长辈爷爷奶奶辈啊，和就会成为鲜明的对比。爷爷奶奶辈就总是感觉孩子们还会饿瘦了，饿坏了，然后爸爸妈妈就觉得饿不坏，饿不坏。
0: 对，
2: 那饿两天，饿两顿这种方法科学吗？有效吗？对。
0: 嗯，比如说有些机智的小朋友，其实比如说有些，比如说有些小朋友的话，你就像我们通常讲的，可能我们大多的家长以为，比如说有些肥胖的小孩，然后或者说偏胖的一些小孩，有些家长会认为哦，这都是吃出来的，可能不太容易出现厌食。但实际上有些小朋友呢，也有可能会出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小朋友的话，比如说他，
1: 喂。
0: 好，但是如果说这顿小朋友就是说你吃的过于多的话，不能够消化，出现一个积滞的话，也会影响他吧，就是一个影响他的导致他的一个脾胃消化不良，也会导致久而久之出现一个厌食，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那就是说让他饿两顿，咱们是不是
0: 其实也是可以的，
1: 是可以这么办的，
0: 其实适当也是可以的啊。
1: 没错，
0: 比如说有些小朋友。 比如说，他这两天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他吃的，有些家长的话，可能厌食，因为长时间嘛。但是有些小朋友的话，你可能有些小朋友最近这两天可能吃多了，
1: 对，
0: 为啥？你最近一段时间哦，突然之间有些小朋友一段时间的厌食，然后突然之间可能有一两天熬夜胃食欲好一点，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我们好不容易吃一点了。
1: 那就多吃一点吧。对，
0: 反而有可能也会导致他就是适得其反。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哎呀，真的是饿两天可不可以？或者饿个几顿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1: 那看样子啊，真的是要跟孩子有这个斗勇斗智斗勇的这个精神，是吧？
0: 对，斗智的话，也就是说你这个平时的孩子的喂养啊，以及是。 比如说有些，嗯，有些小朋友，比如说哦，他这两天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他吃的，饮食啊，每个孩子的一个反应，
1: 对，
0: 然后到时候你才能够得出来每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体质啊，每个孩子的营养营养啊，营营养方式啊，还有喂养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要家长的话喂养啊，都要是营人而异，
1: 另外呢，你看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孩子，就是在孩童时期的时候，他可能是有这种不好好吃饭，或者我们讲的是这种厌食的情况，但是呢，慢慢的，比如说随着这个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哎，怎么就胃口大开了，然后呢，就还会是这个越吃越多啊，然后就叫健康成长了，这个呢倒是不觉得担心，但是有些人啊，他是从小的时候呢就有这种吃饭不香，到了成年的时候呢，依然还是有这种吃饭不香的情况，
0: 另外一些孩子呢，可能就是说天生呢就是一个脾胃不足，这个时候呢，你家长的话，你不能说我要怎么样，你这个只有的慢慢的进行一个调理，这个时候呢，话你给比如说有些我们在临床上也会见到很多，到了青春期的小朋友依然就是说面色不好，然后比如说营养，他那个面色不好，还有一个营养，你这长期的厌食，你营养就跟不上，
1: 那么你的比如说你的体重就不增，还有一些甚至的有些小朋友呢，还有身高不长，这个时候也要就要给他进行一个重视起来，不然的话有些小朋友，因为我们现在嘛，比如说家长的话，你包括这个社会对于小朋友的身高都有一定的，比如说虽然说没有硬性的要求，但是家长的话都会更希望小朋友长得更高一点，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呢这个吃好好吃饭啊，对于身高成长来讲的话呢，还是影响蛮大的啊。那是不是每一次
1: 体检的话你可以观察一下他的一个身高体重啊，然后看看有没有达标，包括现在包括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的身高，然后体重的话你正常的年龄的话你身高你的体重达标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小朋友的话身高你如果说有家长有需要有需求的话，你可以查个骨龄然后进行一下评估。
0: 对，是的，所以呢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的话呢，这个好好吃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元素，如果说他吃的比较均衡，营养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呢，也就是说孩子的成长的材料就已经是给足了，那这样一来呢他就能够健康成长了啊。如果说你发现他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那他就是材料缺失啊，对吧，我们盖房子都知道水泥啊砖头啊一样不能少，那你如果说少了那一定这房子盖不起来。 孩子的成长也是一样的，从小长到大啊，所以非常关键，所以一定是要能够去关注到这一点。那么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发现孩子这个多长时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孩子有一段时间爱吃，有一段时间哎他什么都不想吃，对吧？那这时候那我们是怎么样评估要达到多长时间算是他有厌食，然后我们如果是用中医来进行调理的话，因为我觉得孩子你让他吃中药啊或者什么的，
1: 还不一定能吃得下哈，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能够帮助孩子增进一些食欲的呢？
0: 嗯，这个厌食的话，一般比如说小朋友有的时候一段时间想吃，有的时候一段时间不想吃，但是如果说一般我们判断小朋友厌食呢，就是说他超过一个月，然后超过一个月，然后不想进食，就是食欲食量明显减少，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都可以判断为他一个
1: 厌食，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进行一个到医院里面，可以咨询医生需不需要用药，然后比如说你西医的话，你可以吃点益生菌，但是呢，益生菌效果从我们临床来见的话，也没效果，其实，就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是吧？对，然后比如说中医的话，那我们小朋友的话，那么就可以。
0: 采用一些中医中药，然后中医中药的话，就是对我们小朋友来讲的话，其实对脾胃的话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呢，是不是吃下会吐什么，对吧？
1: 但是到了小朋友呢，他因为跟小朋友跟儿童嘛，他不像是大人，比如说我们劝劝他，哎呀，良药苦口你吃一点吧，但你小朋友的话，你跟他怎么说？ 他就吃不进去呀，对，他也不能理解，对，你看小好像有那个小朋友可以做推拿，比如说他好像不是食欲不振的话，是不是可以推拿啊，什么什么针灸这种的可以吗？对，因为这个小朋友的话，比如说你中药吃不下去的话，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我们中医的推拿，然后拔罐，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你像我们包括一些掌啊，还有都可以，还有一些 泡茶的也都可以，还有一些食疗，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比较儿童比较常见的就是比较常用的，就是除了中医中药以外的，就是比较常用的就是中医推拿，然后针灸，然后针灸的话就是我们儿科的话就是一个中医的挑治，也就是挑四缝，然后对于小儿厌食效果很好，还有一些比如说推拿的话，你可以做一些 然后补脾，
0: 嗯，
1: 然后还可以做一些小儿捏脊，
0: 嗯，
1: 这个效果也都很好，
0: 嗯。

0: 嗯，是的，现在我们就像我在我们医院的话，也就是开展的效果，嗯，蛮好的。嗯嗯，是的，所以说呢，对于孩子的饮食呢，大家哈也不能等，就有些人呢会觉得，哎。 等他长大了，也许就好了，对吧？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就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身高呀、体重啊，都比同龄的孩子有所下降了，
1: 追不上平均身高。
2: 对，他追不上的话，还真的是，那这个起跑线可能咱就迟了啊。我还听说咱们经常这个老人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因为这个隔代亲嘛，他经常比如说孙子孙女啊，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就经常买，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叫吃伤了。
1: 就是是不是某种东西它摄取过多了，它会不会也会成为一个短暂的厌食呢？嗯，这个小朋友呢，比如说你有些很多小，其实我们也临床上我们也会一种发现，有些家长的话就是说，哦，我看小我们家最近好像很喜欢吃那个红烧肉嘛，所以我们家我们爷爷奶就说，哎呀，我们看我们家孙子或者孙女。 我们好像喜欢吃那样东西，我这也是段时间我就给他做多了一点，你看，就会发现，这小朋友他吃多了之后他就没有新鲜感了呀，他就不愿意吃了，
0: 是的，
1: 哎，他们这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什么不欲不喜欢了，我们就说，我同意讲上，就是不喜欢吃这种食物，但你久而久之家长的话。 哎呀，他不喜欢吃，我做的食物是不是也就是厌食？有可能家长也会有一种这种误区。
0: 嗯嗯，
1: 这种的话也要看他小朋友的因人而异。所以我们在小朋友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喂养小朋友，包括我们大人也是的，就是要多吃，就是多种多样的吃，要变换着来，要有一些新鲜的。然后你给他增加，比如说小朋友的话，你还可以变着花样来做，或者说比如说一些什么做成。
0: 变成一些有些各做呢，比如说黄瓜之类的，你可以弄那些一些花样，比如说你可以做成花状之类的，尤其是一些小灵儿的小朋友，可能会更有一些新鲜感。明白了，这个呢其实还是对家长的厨艺开始有考验了。对，是的，是的。那其实呢，我觉得不管是从生活的细节当中哈，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勤于观察的父母，然后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要能够观察到一些细节。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医院来。那朱医生，您的门诊时间具体有哪几天呢？嗯，
1: 我具体的话是一般是周六，周六比较多一点啊，
0: 周六确实小朋友周六的时候才有时间，对吧？嗯，对，好的啊，在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儿科啊，如果说各位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找我们的朱医生。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跟朱医生就聊这么多，感谢您给大家带来的科普知识，谢谢
2: 谢朱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在家里面带孩子的时候，确实会遇到或多或少的这样的问题，尤其关注就是孩子吃的问题啊。
0: 是啊，所以呢，
2: 吃多也不行，吃少也不行。
0: 哎，尤其是孩子是家里面的这么一个就是叫核心啊，都围着他转。所以如果一旦要是吃不好，那肯定就是全家人的都闹心啊。
2: 对，尤其这个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他们在给孩子买零食的。
3: 十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4: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十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四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6: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8: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9: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0: 各位好，我是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呢，是要跟大家精彩来分享了。
9: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呢，还请到了我们的分享嘉宾。今天我们也是首次用音视频一体的方法为大家呈现。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大蓝鲸 APP， 在我们的银铃大舞台的 Live 互动专区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张老师现在正坐在我们的对面。
1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好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的银铃分享。今日大来宾，这是来自于我们银歌艺术团的张华明老师。张老师您好。
9: 您好，张老师。
11: 您好，您好，大家好。
10: 哎，好，那要说到呢，今天啊，我们张老师呢，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他的精彩的人生。今天你看到我们张老师啊，这个打扮的特别好看。哎呀，你看这个妆化的呀，哎，这个形象啊什么的哈，一看就是这个文艺的。啊，搞文艺的，您的擅长是什么？是唱歌呀、跳舞啊，还是模特啊？是啥？是啥？
11: 我擅长跳舞蹈，从小就是喜欢跳舞蹈，
10: 舞蹈，
11: 而且受过那个童子功的声乐、舞蹈、器乐为一体的这个艺术团队。我们呢也是经常也会下基层，为一些社会庆典啊、婚礼啊、生日啊、团庆啊，我们也会去做一些精彩的演出。我们可以完整一台的整场。
10: 哇，厉害啊！你看张老师不仅仅做公益，人商业做的也很好。下次带我们走穴啊，缺不缺主持人呢？
11: 缺的
10: 啊，是吧？
11: 主持人一定要，就缺主持人。
10: 对，你们唱歌跳舞，咱们主持嘛，是吧？
11: 对呀，那是很棒的，太棒了。
9: 这个你看，我们身边很多银发朋友啊，都会有时候找到我们，跟我们在聊，说也从小向往舞蹈，因为跳舞嘛，我们经常说嘛，高兴的使人跳起来。
10: 对。
9: 这个手舞足蹈，但是他们都会特别胆怯，因为就是没基础。
10: 对，
9: 你对，
10: 而且都觉得好像年纪大了拉筋骨啊，
9: 对对对，
10: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都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儿。
9: 那事实是这样吗？比如说我们招收新学员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要求、什么门槛吗？
10: 对，
11: 没有。因为现在都到这个年龄了嘛，团里面可能是有一些要求，因为你要上台表演啊，上台演出啊，那么他的身材啊，他的颜值啊，可能都需要。如果说是做一些基础的训练，每个人都能跳，因为嘛，你从基础开始，你只要动了，你只要跳了，你肯定会有成长，肯定会有收益，肯定会有收获。
10: 哦，你看这个真是哈，
9: 这一番话应该来说，很多银发朋友们心里面听到之后啊，哎，就有信心了。
10: 对对对，特别好，就是零基础咱也能练，
11: 对，
10: 是吧？
11: 对，
10: 如果说能有提升，这个技艺精进的时候，团长咱还能带着出去演出，是吧？
11: 对
10: 啊，是这样的。你看一步一步来，咱们首先呢要迈出家门，
11: 是
10: 啊，然后呢要能够行动起来，对吧？然后再慢慢的提升，这也非常棒。哎，但是我也是觉得奇怪哈，张老师，您说的这个舞蹈是属于童子功，那后来您也没有从事这个专业的一个这个工作，对吧？
11: 对，
10: 那您后来这个成长的经历。

0: 是怎样的？怎么又会回到这个热爱的舞蹈当中来？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您的心理路程、
1: 当时呢，我们是因为社会大气候，你们也知道，整个团队团体、专业的团体，他都会下放，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嘛，然后嘛，就是我们呢，也就就没有这个机会去了，然后就结婚生子，为生活而奔波，然后上了班就下了岗，下了岗又在外面要做业务，为了家庭，然后就是去做业务，做销售。这个销售呢，他也给我奠定了人生。为什么？我今天很自信的坐在这里，也是这个我的生活的阅历，这个工作的经验，
0: 就是跟人打交道，对吧？
1: 然后怎么样去跟人家打交道，怎么样的聊天，怎么样有情商，怎么样子把这个合同能签好，这个就是又奠定了我现在。现在的人生，所以我现在办团也是以前的工作经验、工作经历。我们的那个老师唱的也会热泪盈眶。然后当我们走进那个敬老院的时候，最后的谢幕，我们下去和老人们握手，然后感慨，那个场面真的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这个温暖感动。我有很多这种视频，就是
0: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对，
0: 是的，
2: 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说实话，真的
0: 是的。那其实呢，我觉得哈，这个队伍虽然不好带，但是呢，像张团长呢特别有责任感，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正能量，希望呢能够把我们的团队做得越来越好。那在我们都讲哈，这个人生也都是有规划的，比如说未来三年五年日后我们这个团队慢慢的壮大了，或者是未来的一些这个您想引导的方向大概是怎样的？您也跟我们
2: 说说小目标。
0: 说个小目标。
1: 小目标，我们团队呢现在呢就是社会上面反正演出的多，团队也比较多。我呢是想着手呢把艺术水准提高，社区也能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在这边排练。我们呢就想把每个人的艺术水准提高，把人的认知深知啊给他们搞挺拔，然后把这个艺术水准提高。我的心愿就是养好身体，
0: 对，
1: 带好团队，
0: 很好，
1: 维护好亲情友情，让自己的晚年过得更加的精彩和幸福。
0: 哇，此刻应该有掌声。
2: 说得非常好。
0: 特别棒。
2: 我相信现在很多我们视频端，我们的音频端有很多朋友都会很好奇，很向往啊，就是如果说想参与我们的团队，我们该如何去报名？怎么能够去加入到咱们的大京城吗？
1: 收团员。
0: 收是吧？
1: 现在要收一些年轻的。
0: 因为
1: 我们那个年龄
0: 这个年轻的是跟您一样18岁的吗？
1: 就是我们现在年龄都是60多的了，就是60岁左右。就算年轻的了。
0: 哦，您想要来就是
1: 60岁左右，
0: 至少55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
2: 刚退完休，您就可以无缝来对接了，是最好的了，直接到我们团队。
1: 对对对，我经常也，我们现在也收到刚刚退休的，我说你这时候就要早早组织，
0: 对，
1: 你不早早组织，你不早早组织，等你以后出来个3年5年，你就没有玩的了。你现在一退休，赶快就要早早组织。
0: 对，
1: 我们现在也有团队，也有几个6几年的，刚刚6、7年、6、8年的，6、5年的都有，
0: 都有的。是的，我们也是提醒所有的好朋友哈，在我们视频端也好，还是在我们的广播端也好，您收听收看这档节目的时候，看到有组织在招募了这个银歌艺术团的团长亲自坐在直播间，号召大家，尤其是刚退休的这些朋友，您要是想要来跳舞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身姿，您倒是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呢也是取得联系。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嫁接一下，把这样的优秀的团长推荐给大家，这样的专业的人士指导你，把我们的身姿变得更好，舞蹈也能够跳起来。
2: 我跟你说，我妈妈现在也在老家，也报了一个舞蹈团。跳完舞之后真不一样，
1: 不一样，确实是的，
2: 也是还出去，有时候是演出干嘛的，自己整的那个大辫子，跳那个应该是民族民间舞，很开心。等他回头回到南京，如果来居住的话，我一定推荐到张团长。
1: 好的，
0: 多好，
2: 非常符合你的要求，
1: 非常非常
2: 刚刚退休。
0: 这年轻的这个叫什么团员就有了
1: 对，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呢听众朋友，有可能现在也正在迷茫当中，不知道呢这个从社会舞台当中退下来之后，能够找到什么属于自己的爱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张团长走进我们的这个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也请张团长来跟大家，就是即将退休的以及呢刚刚退休的这些哥哥姐姐们，来跟他们分享一下

0: 您的心得啊，我能理解哈，您想让他们尽快加入组织，但是我觉得心态的调整这一块哈，也是需要慢慢的接受和适应的。您啊，有什么样的建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1: 我是想呢，刚刚退休的这个老年朋友们，你们重心也要放在家庭，但是要从家庭里面抽出身来善待一下自己，然后把自己每个方方面面给提升，提升了以后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对自己的心情愉悦都会起到好的作用。跳舞是一个非常很好的运动。
0: 好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进来。好，掌声。是的，谢谢张团长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您聊这么多。感谢您成为我们今天银铃分享的今日大来宾啊。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向您看齐，向您学习，咱们也把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越来越精彩。好，谢谢您。哎，谢谢
1: ，哎，非常荣幸能走进直播间。
0: 再见，再见。好，那要说到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3: 好的，感谢我们的张团长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啊。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大蓝鲸上面的朋友的留言信息啊。
0: 是的，也很精彩。
3: 哎呀
0: 大家一听这个张团长来了，嚯，一堆的这个留言呢。
3: 是的，你看小鲸鱼说了，张团长你是最棒的，钢琴声声也来了，说爱唱歌爱跳舞的人呢快乐多多，健康多多，年轻漂亮。
0: 是的，
3: 还有手机尾号3707这位朋友也说，当张团长优秀，还有飞小哥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是还都送花呢。
3: 哎，是的，是的，
0: 还有掌声呢，
3: 掌声鲜花，
0: 特别好。
3: 哎呀，是的，很多哈。
0: 是，
3: 我们以后呢也会用更多的这个方式，让我们呈现银铃分享的这个环节，让更多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感受我们精彩的银铃生活。
4: 这回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618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另外，我们又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您可别再错过了。限量618份，现在打4006320707、4006320707，依然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等4重好礼限时加赠，大家抓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酸胀干涩，老想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清晰又透亮。26年护眼大品牌，确实是因为效果好才一直给大家推荐。一直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是从来没有过。还在犹豫的听众，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智能按摩仪，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真正的抢到就是赚到，晚了就没有了。现在就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好，非常感谢哈，所有好朋友在此刻关注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呢，这样的一些精彩内容，让您啊通过音视频的方式呢做了一个全程的关注。大家呢也是可以在大蓝鲸这个互动当中呢留下您精彩的留言和分享，这个是真的哈。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有全媒体融媒体的这种感觉了，大家呢不仅仅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还可以能够看到我们嘉宾的风采。如果说您也想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分享，别忘了也可以在大蓝鲸互动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也邀请您走进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的精彩人生。
3: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把一
5: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

0: 您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1: 好，嗯。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此刻的关注，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嗯，
2: 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1: 哎，再见，我们明天再见，
2: 拜拜。
3: 天上不会掉馅饼，不法分子看重的是你的贪心，没有谁会是命运的宠儿，幸福还要靠你的双手去创造。江苏广播倡议提高警惕，让我们每个人对电信诈骗说不。
4: 这天气啊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8-9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2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的这款黑金膏贴是地道的草本膏贴，它是由10几种的地道草本精华萃取制作而成，选用的全部都是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的配方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烫皮肤，慢慢的渗透进皮肤肌里，直达筋骨深处，帮你舒缓关节的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颈椎、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平时您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订2组再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舒缓的养护，真的是超级的划算。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9座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全部都是无纺布设计，就算天热贴也非常的清爽透气，而且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就可以享受电台的特惠福利价，99块钱到手5大盒，买2组再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还没用过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赶快订2组试一试，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啊，你们亲自试一试就知道了。4007-101909，4007-101909。不光是上班族深受关节疼痛的困扰，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

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高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

0: 现在是傍晚1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没错，我们要积极向上，认真生活。今天是2020年6月10号星期三的傍晚17点01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

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向各位问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啊。可能很多朋友是中场进入的，但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来回听，因为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到了满满的信息。真的，这些信息我觉得很重要啊，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啊增添更多的色彩。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明天温度真的升高了，明天最高温度达到34度，最低温度22度，后天最高温度达到35度，最低温度也要24度，但是本周末温度略有小降，但依然是大晴天，懂得都懂啊。这温度降那么几度啊，这个我们体感上可能也没有那么明确的或者是明显的感受，总而言之到了夏天就是热。我们要干嘛？防暑降温，注意防晒，还有一日三餐营养均衡，对吧？当然梅雨季还没到，等到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的。为什么我说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可以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呢？因为最近啊，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端午佳节啊，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街道正式官宣第二届南湖美食节。啊，如果说你常常听我的节目，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个板块叫做马上想吃，有一位嘉宾就曾经推荐过说，啊，专门坐地铁到南湖那边去吃，感觉一路吃一路停不下来。那南湖美食节各位不要错过啊，它正式的定档6月18号到20号在南湖记忆37街区拉开帷幕。那这场并受市民期待的美食盛宴，不单单集结了数十家特色的摊位，还有南京本土的老字号，而且还搭配了民俗体验、怀旧展览、体育观赛、互动福利等等丰富的内容，真的是妥妥的承包了我们夏日的烟火气。说到美食啊，相信不少朋友有一到傍晚就想着说，哎呀，晚上去哪儿吃呢？我们不要总是去饭店了，对吧？我们可以去街头，去夜市逛一逛，热气腾腾的小吃，香甜可口的点心啊，就是夏日里独有的治愈滋味啊。当然也有一些冷饮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你聊一聊互动话题。你最喜欢吃的夜市小吃是什么？你最常去的夜市在哪儿？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直接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留言互动。是经典的精灵风味，还是新潮网红的美食呢？对，就在大蓝鲸 APP， 期待你的分享。开心为生活，今天开场曲也要给你增添夏日的滋味。这首歌来自于 GG 梁咏琪，也算是他的新歌，歌曲的名字叫做《自由的夏天》。

你看啊，这就是自由的夏天，来自于梁咏琪，歌的名字就叫自由的夏天。听完了歌曲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刘凯要带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这场即将开启的美食盛会，所以吃货们一定要注意啊。当然了，再一次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最喜欢的夜市小吃是什么。我就猜到啊，有朋友肯定会想说这个铁板大鱿鱼，微微留言说啊，这个鱿鱼卤味炸串，这感觉全国各地的这个夜市都有。有没有吃过什么更具特色的小吃呢？欢迎各位一起来留言互动啊。第二届南湖美食节举办地点呢，是在南京市建邺区南湖东路40号南湖记忆，这地方真的非常的出片。那边的三期街区有五大特色的板块，可谓是亮点十足。那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啊！首先是重磅推出的南湖端午美食大礼包，这个啊礼盒联合了南京本土的老字号来打造的，里面有这个老南京的小饺粽，哎，怕粽子吃太多的朋友，哎，选的这种小小粽啊，寓意着金榜题名的这个高粽，嘿，定胜糕，还有这个绵润爽口的麻油绿豆糕，特色熊黄豆等等特款多款美味啊，把这个地道的端午滋味一网打尽。那与此同时呢，南湖记忆的三期美食影像展也是同步的开展。这个展区呢，陈列老照片、复古餐具、绝版粮票，沿着老字号时光长廊，就能够重温南湖40年的美食发展历程。而且在活动期间还会举办商户与居民的故事分享会，哎，我真的还想听一听过去的故事啊！还有老字号匠人现场讲述手艺的传承，老街邻里围坐畅谈往昔，可谓氛围感十足。大家最期待的美食市集啊，据说汇集了30多家优质的摊位，划分多个特色的区域。那端午美食区可以实现啊，现做这个咸甜口味的小饺粽，那各位呢可以亲自的去感受一下啊，或者是去试一试包粽子，感受一下传统的民俗。那南湖老味道区，那比如说常见的这个鸭血粉丝、梅花糕、陆家鸭子等等经典的小吃也会齐聚，专门设置了端午五红、五黄品鉴区，还有绿柳居、韩复兴、李荣兴等等南京知名的老字号集中亮相。各位呢可以免费的品鉴特色的菜品，打卡文化墙，还有那我最期待的就是夏日甜品专区了，各类限定的蛋糕、糖水、冰淇淋应有尽有，现场呢还会派发美食折扣券，本地居民可以优先的申领。那各位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6月12号的时候那截止报名，如果说你也想参与到现场去，那如果说你是商家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呢南湖美食节啊连续举办啊，早就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美食市集了。他把南京传统的饮食文化，还有端午民俗风情和城市的怀旧记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一边守护着代代相传的老味道，留住了城市的烟火跟脉，一边呢也融入了网红美食、潮流打卡、线上互动等等新的形式，既贴合了年轻群体的喜好，也让老旧街区不断地焕发出新的活力。那恰逢啊端午假期，不管是带着长辈寻访儿时的味道，还是领着孩子体验民俗手艺，我想那边都是合家出游的好选择，也是南京啊这一波热度，哎，各位可以好好的去把握一下。那除了逛吃美食啊，现场呢还配备了超大高清的 LED 大屏，全天候的直播热门的体育赛事，美食配赛事体验感翻倍。活动呢还准备了丰富的互动玩法，比如说大学生和游客可以拍摄啊探店视频，发布到抖音、小红书等等各大平台，带上话题南湖美食节，市民呢可以扫码领取到支付宝全场通用的消费红包，再搭配团购套餐可以享受折上折。而且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开设了亲子手工 DIY 环节，那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甜品，完成的手作呢都是可以免费的带走，集齐三处打卡点位，还能够兑换甜品、五彩绳、艾草包等等精美的礼品。那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都已经充满了期待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丰富多样的美食、怀旧的展览、趣味的互动，那实惠福利齐聚一堂。那么这个端午假期，不妨约上家人朋友，相约南湖记忆街去。

0: 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烟火经历。当然了，刘侃也要提醒各位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请你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吃的夜市小吃是什么，就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希望各位踊跃的发言。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没错，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我们的热搜生活。今天重点跟大家讲一个词条，就是网红冷感喷雾清凉有风险。我感觉我怎么两个字就顿一下，因为每两个字都是重点。网红，哎，我们现在很多消费啊都是说网红，嗯，冷感说明炎热的夏天我们需要一点清凉喷雾，哎，这是它的形态形式啊，清凉有风险。我们来看一看啊，这炎炎夏日啊，各类冷感清凉的喷雾凭借快速降温的特点，成为了不少市民出行必备的降温神器，在各大电商平台销量居高不下。不过呢，这一款网红好物暗藏着诸多的安全隐患。已经有市民反映啊，说使用之后啊，皮肤出现了大片红斑，产生了灼痛感。也有专家特意提醒各位，使用不当即容易引发冻伤、过敏，甚至是火灾爆炸的事故。我们抽丝剥茧带大家了解一下啊，这个冷感喷雾啊，之所以能够瞬间的带来凉意，主要是依靠特殊的成分啊，产品里面有乙醇啊等等啊，这些物质喷出之后会快速的气化来吸收皮肤的热量，再加上薄荷脑刺激人体冷觉感受器，让各位感觉到清凉的体感，但是并非皮肤真正的降温。这类产品的风险不容忽视。那首先呢，是它易燃易爆的隐患啊，乙醇、液化石油气都是属于易燃物质，那喷雾罐又是压力容器，那长期置于高温的环境或者是在密闭的空间火源附近来喷洒，很容易引发燃烧爆炸。其次呢，就是皮肤的伤害啊，部分速冻类的喷雾降温能力极强，那近距离长时间对着同一个部位喷射，可能会造成皮肤的冻伤。那初期表现为皮肤苍白、麻木、刺痛，而乙醇、香精等等成分呢，还会让敏感肌、婴幼儿出现红斑、瘙痒、水泡等等过敏的症状。与此同时，喷雾严禁接触眼周破损的皮肤，否则会刺激我们的黏膜，造成眼部的不适。总结，我们来画个重点啊。这个喷洒的时候呢，记得要和皮肤保持15到20厘米的距离，单次使用不超过3秒，尽量的喷在衣物上，避免直喷皮肤。还有就是远离明火高温区域啊，不要把它放在车里头啊，或者是在密闭空间大量的使用。如果不慎出现了皮肤不舒服啊，请立刻用清水来冲洗。那发生冻伤，可以使用37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温水缓慢的复温，切勿揉搓。想要科学的防暑，还是建议各位啊，及时的补水，多用冰毛巾、降温贴等等温和的方式来降温。清凉度下，但你也得记得安全第一。开心为生活，热搜生活，继续进一条健康资讯。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 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

0: 没错，会生活里梦也甜。17:19，再一次提醒各位，你最喜欢吃的夜市小吃是什么？我看到有朋友留言了，说就是铁板大鱿鱼。然后还有朋友大明在南京，他说比较喜欢吃淀粉肠，他说平时是不会吃的，每次去夜市都很想吃，虽然知道这感觉没什么肉啊，但是吃了还挺香。确实啊，很多的这个夜市里面，这个铁板鱿鱼跟这个淀粉肠真的非常非常的常见了啊。然后我看到还有那个土豆，就是弄得像是这个弹簧一样的，对，我不知道叫啥名儿，反正我每一次去夜市也能够看得到。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位叫裴娜的朋友，他说我现在一般不去快餐店吃汉堡薯条，他喜欢吃夜市里面的汉堡，他说夜市里面的汉堡感觉现做就很好吃。当然乐网的河豚也来了，他说打卡开心会生活，最喜欢的是夜市里头的炒面。哎，我也挺喜欢的，我还喜欢吃，因为我之前去那个叫仙鹤门那边，有一段时间晚上那边是有这个夜市的，然后他们那边有一家这个馄饨摊特别的好吃，当然它不是主营馄饨啊，还有炒面，炒的是方便面，这个用料特别的扎实，很好吃。对了，还有那个热卤，热卤真的非常的好吃。那么各位，如果说你在南京啊，或者是在省内其他城市，此刻正在收听节目，你也可以向我推荐推荐你所在城市的夜市，哪些地方好吃，回头我去的时候也想去好好的大吃一顿。啊，这偶尔那么一次也行啊。如果说一定很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那这个宵夜真的不能很频繁，也不能吃太多，对吧？好了，17:21，记得通过大蓝鲸 APP 与我保持互动。那半点前有份福利要和你分享，属于我们的开心聚划算，各位早点把福利带回家。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好消息，很多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耐心等待的朋友，你们等得值。因为今年618好视力特别给大家准备了重磅的好礼，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统统送78元的蒸汽眼贴、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还有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这个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今天呢一定要抢上。电话您要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那今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啥都像是隔了层脏玻璃，发昏发雾不清亮，还是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严重的晚上都睡不好觉，那风一吹一刺激啊，还不停的流眼泪，那各位赶紧拨打400-632-0707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能够加速循环，再搭配人参黄柏等等中草药精华加快吸收，贴上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又水润又舒服，那贴完呢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清亮不少。再一次提醒各位，

位，618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今天专属的福利直接拉满，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可以领取到618专属的四重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草本健康枕。那平时从未有过的特大优惠，只有一年一次的618。我们的活动呢只开通10分钟，现在开始倒计时。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即将半年的时间，好歌不间断。我们来听到动力火车葛西瓦带来的《玫瑰玫瑰》。

0: 是
1: 哎，对，他那个凉菜上面摆的像一个，是用百合摆的，
0: 嗯，
1: 百合片剥成那个片，然后摆成一个那一个花朵的形状。
0: 哦。
1: 然后呢，你用那个勺子，你不要光吃百合，你要用那个勺子挖下面的那个泥，它是一点点哈密瓜味道的。
0: 那是什么泥呢？是哈密瓜泥吗？
1: 不是哈密瓜泥吧？应该是土豆泥吧？我也不知道。
0: 反正就是你吃起来有那种哈密瓜的清甜清香在里面，是吧？
1: 对，我觉得很好吃。
0: 好嘞，如果各位听了今天的节目想去试一试单点的话呢，哎，这几道菜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听我们蒜苗这么一介绍。当然了，我相信现在很多啊，我觉得我碰到的几乎所有餐厅都有相应的这个团购或者是这个啊消费券打折券之类的，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不过你刚刚提到的一点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去一家完全之前没有去过的餐厅，不知道什么好吃，也不知道该怎么点菜，尤其是你邀请朋友一起去，对吧，你说你点，他说你点，哎，就是让来让去的，那不如就点一个套餐吧。
1: 对，
0: 啊，这样最方便啊。
1: 是的，也一般其他套餐给你放的都是他们家比较招牌的菜，因为他还得吸引你来，对吧？
0: 是。
1: 然后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0: 啊，含饮料吗？
1: 好像没含，我记不清了，没含。
0: 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团购，它可能根据季节的变化，它可能每一期的内容不太一样啊。各位可以及时的去关注一下它的变化。
1: 嗯，
0: 当然了啊，你刚刚说到了，我们地理方位已经知道了，在德基啊，差不多是在一个很高的楼层，七八楼吧。哎，那这家店名字能不能说一半？
1: 满笼。
0: 哦，
1: 满笼。
0: 什么什么什么
1: 后面两个，对，什么什么房，某房。
0: 好，各位可以去猜一猜吧，其实很好猜，或者说是很好找。
1: 对对，
0: 就在德基。
1: 一定要去对面厕所打个卡哦。
0: 好，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蒜苗做客节目，谢谢，拜拜。谢谢你的推荐，拜拜。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这个，如果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或者是还在犹豫纠结啊，晚上去吃什么，那这家店你真的可以去吃一试啊。这个人家很多人说这个漂亮饭华而不实，但是我们蒜苗就说了，这家店不单单是漂亮，而且味道还非常的不错，除了菜品之外，环境也特别的好。17:41，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
2: 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

0: 太阳下晒一晒，箱内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哎，今天我们要去哪儿呢？去哪里感受夜生活的曼妙多彩呢？让我们一起去邂逅一下精灵小城，把握限定的蓝调时刻。夏日夜晚，晚风轻柔，不少朋友呢都喜欢走出家门，寻觅一处美景来放松我们的身心。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南京一处新晋的夜游好去处，那就是精灵小城，那里藏着独一份的精灵蓝。每天仅有短短20分钟的蓝调时刻，但是唯美又稀缺，是今年夏天不容错过的视觉盛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精灵小城。很多网友可能会好奇啊，00-6320-7007依然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等等4重好礼限时加赠，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07，400-6320-7007。尤其是很多的朋友啊，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的酸胀干涩，总是想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的一片，不清楚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的影响生活。那各位呢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的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清晰又透亮。26年的护眼大品牌，确实是因为效果好才一直给大家推荐。那一直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一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从来没有过，还在犹豫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10分钟，还剩下8分钟了，赶快拨打400-6320-7007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智能按摩仪，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真正抢到的话，就是赚到喽！完了，真的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320-7007，400-6320-7007。也再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今天天气真的还蛮不错的，有的时候我们要给我们的生活富有一定的氛围感或者是诗意，就让今天傍晚我们和夕阳双向奔赴吧。今天我们的片尾曲啊，来自于蒋敦豪的新歌，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希望今天的夕阳可以治愈到你的心。明天见喽。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
1: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张瑞丽主任医师。张主任呢，将会走进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痤疮。其实提到痤疮的话，大家心里面就想到了，哦，这个确实在生活当中啊，这个看到有痤疮的人群啊还是比较多的啊。有的人呢可能情况相对来说严重一些，有人可能相对来说稍微的轻一些，但是这个痤疮怎么感觉好像反反复复总是不好呢？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要是出现痤疮的话，应该怎么去进行处理？到医院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干预的措施？怎么避免痤疮的再次发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关注痤疮相关的一些内容。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关注一下天气，那江苏呢晴好的天气持续，高温即将来袭，12号全省最高气温是在33摄氏度以上，部分城市呢甚至能够达到36摄氏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三天江苏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呢是逐步的上升。从未来五天的最高气温来看，11到12号大部分地区呢气温较高，尤其呢是12号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的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升到35摄氏度左右。13号天气将迎来转折，受到浅槽和冷涡的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量级呢是较弱，受到降雨的影响啊，地区的气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是降到29摄氏度左右，体感呢会凉爽不少。14号大部分地区呢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3摄氏度左右。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晴到多云，西到西南风3到4级，18到33摄氏度，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19到34摄氏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到4级，21到3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张瑞丽张主任。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或者说通过大蓝鲸 APP 啊，或者说荔枝新闻 APP， 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收获到健康科普知识。
2: 为什么痤疮反反复复总不好？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张瑞丽，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皮肤科分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

0: 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2: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0: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2: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1: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张瑞丽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特地邀请张主任。

0: 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痤疮。那其实提到痤疮，大家立马想到，好像痤疮是不是就意味着啊，只有在青春期才能够发生的一种皮肤病呢？那过了20岁，是不是就不会再长这个痤疮了呢？但是有些人可能也注意到啊，你脸上的这个痤疮啊，有可能只是一直长在同一个地方，或者说是反反复复，就感觉它好不了了。这个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特地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聊痤疮的一些干预措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张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张瑞丽，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性病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生殖道衣原体研究协作组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慢病管理学组委员，江苏省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皮肤科分会常务委员，擅长痤疮、银屑病、特应性皮炎、难治性荨麻疹、白癜风、天疱疮等免疫炎症性皮肤病。
0: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提到的像青春痘啊、粉刺啊、痤疮啊，这些名词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2: 好的。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些词呢都是我们平常口语当中说到的啊。那么很多时候呢，大家是把它作为一个同一个意思来表达的，但是从我们医学上来讲呢，它有不尽相同。那么总体来说，痤疮是我们最正规的一个名字啊。那么粉刺呢，其实是我们痤疮的这个皮疹的类型当中的一个部分，或者是最开始的部分，我们叫它粉刺啊，就带个刺头的这种粉粉的白白的。那么青春痘呢，是因为在青春期的孩子容易长啊，发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又叫它青春痘啊。但是呢，它也只是我们整个痤疮当中的这个年龄段的一部分患者所称为的。所以你看，我们成年人也会得，40-50岁的人还会得，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叫青春痘了啊，其实就叫痤疮。
0: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三个词啊完完全全弄在一起，给弄混了啊。那当然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这个痤疮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的毛孔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会长出这样的痘痘？
2: 好的。其实痤疮呢，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我的毛孔堵住了那么它为什么堵呢？那么其实也给它的名字有关系，比如说青春痘啊，那么也就是说青春期分泌的雄激素会导致我们那个毛孔变得狡猾变小啊，所以这是它堵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这个皮脂腺分泌的比较旺盛啊，那我看到油油的，对不对？然后分泌的油比较多，分泌的油又多，毛孔又小，那肯定就会堵了呀，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它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不良的生活习惯，高糖高奶高油脂的饮食，那么也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精神因素，比如说我高考我要考试啦，
0: 对对对，
2: 马上高考啦，那么压力就比较大，那么这时候呢，它会促进这个雄激素的分泌，那么又导致我们的毛孔的狡猾更严重啦，我们的油脂分泌的更多啦，所以痘痘就爆发的更厉害了。
0: 但是有些人啊，比如说在30-40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时候啊，其实他的新陈代谢可能会稍微的低一点了，比青春期的人肯定要低多了。那为什么这个年岁可能还在长痤疮呢？
2: 是的。所以这个年龄的痤疮呢，我们也有一个名字啊。那么和青春痘相对应的，我就叫晚发性痤疮。就是在30岁成年之后长的，后面也叫成人痤疮或成人的痘痘。那么它的发病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压力啊，情绪的波动，那么对于雄激素的这个内分泌的影响啊，那么这一块，那么而且呢，成年人呢，他也有一个习惯啊，他其实很愿意去抠的啊，就是说压力比较大，然后抠一抠，非常的解压啊，所以导致这个毛孔的炎症就更严重了啊，所以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总是不好，总是发作在这个位置
0: 啊。那其实很多人可能还对这个痤疮，有另外一个认知啊，就是。 我好像感觉这个痤疮是看着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变大，一点一点变化的。就是这个痤疮的严重程度应该怎么去划分呢？我们能不能自行判断呢？
2: 其实也可以判断的啊。那比如说当然我们这个医学的划分呢，它分轻度、中度和重度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这个皮疹的类型呢，又分粉刺、丘疹、这个囊肿啊、瓣痕啊，它其实分起来也比较复杂。但是我们正常人其实不需要分的这么细，像那么专业。那我只要说，如果我的这个痤疮就是一些粉刺为主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它轻度，或者是我带几个炎性的丘疹、红疙瘩啊，这样呢我也叫它一个轻度。但是呢，如果我的丘疹为主了，然后一个一个的长得很多了啊，甚至我带了一点囊肿，这个时候就要中度了。哎，但是如果我的都是以囊肿为主，满脸疙疙瘩瘩的啊，像是带了一些疤痕，带了一些坑，哎，就痘坑，这种情况就是个重度的痤疮。
0: 哦，那这个其实是有面积的区分，也有这个痤疮它的大小或者说它的程度的一个区分，是吗？
2: 对，它集合它的全脸的面积，然后又和它的这个皮疹的类型相关。
0: 就是那会不会有那种比如说全脸面积还挺大，但是痤疮的这个类型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轻的那种情况，会有吗？
2: 也有一些，
0: 哎，
2: 也有一些，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满脸都是粉刺，哎，白白的，摸上去粗粗糙糙的，但是他不发炎，他不长红的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把它归到这个轻度的里面去。
0: 明白啊。那痤疮如果要一直不管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脸上肯定会有一些痕迹。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脸上到底留下了什么呢？
2: 留下，那么一开始留下的就是一些红印子或者是一些黑印子。啊，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红色痘印和黑色痘印，那么其实就是色素沉着和炎症没有消退，组织的炎症没有消退。等到时间长了之后呢，第二个呢，还有是医生给你的建议，因为这个米多环素它是个处方药
0: 啊，
2: 所以你要吃多久，还要根据那个医生给你的一个建议来判断。
0: 就并不是像就是大家所想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药物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好转的一些迹象的话，我们立马就要停掉，还是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然后来进行复查，来进行一个接下来的判断啊。
2: 对，因为米诺环素呢，它只是个抗炎药啊，它就是杀菌的啊，它不能完全的就治疗所有的痘痘，所以它也不是需要你一直吃的。
0: 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回答听众问题，回答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痤疮的干预方法。
3: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张瑞丽张主任啊。那张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痤疮的一些基础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啊，就是痤疮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去医院看，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在家里边选择自己买点药抹一抹。
2: 好的，其实我们刚才其实也已经说过了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去治疗过啊，那么呢你应该到医院里面去就诊啊，听从专家的意见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了两个问题啊，就是你的在家的治疗和护理是我们整个痤疮治疗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要配医生，要配合你要配合医生，而不是说我自己就做了所有的主，我就自己在家看了啊，说什么样的情况我只要自己在家看一看。其实你要规避的是，因为我不想去医院，我嫌麻烦，我要排队呀，等等啊。但是你可能这样的一个行为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你的治疗是无效的，可能治疗又更差啦，可能会说病越来越重。
0: 痤疮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说实在，就是哪怕您没有痤疮，你也知道它是长了一个痘痘，痘痘里边呢可能有脓或说其他的一些物质啊。那 到底痘痘能不能自己挤呢？是的，其实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你不可以自己挤啊。那么为什么呢？那么你挤来的，因为你挤的位

0: 这个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第一呢，就是你没有专业的工具，你挤了之后呢，它的炎症可能从底下就扩散了。 反而导致这个更严重的一个感染啊，甚至形成一个囊肿啊，这是它的不好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挤了之后，哎，就是说这个你没有工具啊，也没有消毒的这个这种工具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例子啊，就是它本来就是长了个痘，结果它挤完之后它形成了一个这种
1: 一些其他细菌的一个感染啊，反而带了一个很大的溃疡啊、疤痕啊等等，那么就得不偿失了啊。就是其实就是说你不专业，
2: 明白。最好还是不要在家里边自行进行处理啊，不然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
1: 不良的影响。嗯，是的。
2: 那痤疮到底能不能根治呢？就是治起来真的那么难吗？为什么会
0: 反反复复啊？嗯，好的。这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要分两个方面啊。首先先说明确的答案，实际上痤疮是可以根治的啊，就是我们说能治好能防止它再长啊。那么现在有的手段是可以的。那么第二个呢，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就是很多人反反复复的就是治不好是啊。那么这给我们这个痤疮的这个治疗理念的更新相关。 我们原先呢，就是对症治疗，你有感染我就抗感染啊，你有粉刺我就治粉刺啊，你有囊肿我就治囊肿啊。那么其实都忽略了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就是皮脂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理念就是我们针对皮脂腺进行治疗啊，那么减少皮脂腺的分泌啊，减少它的这个它的活跃程度啊，那么你这个痘 就不容易再长了。
2: 那会不会像比如说治疗雄突一样的话，我就要去抑制这个雄性激素的分泌呢？
0: 这个是不需要的，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毛孔周围的雄激素是很少很少的啊。那么它不会说你吃了抗雄激素的药之后你的痘痘就不长了，因为它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雄激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2: 那不同类型的痤疮我们在处理起来的时候的话，方式方法会不会有不同？
0: 是非常不同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痤疮分这么多的严重程度要分级，它的皮疹类型要分级。那么为什么要分级？分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方便治疗，那么不同的分级，我们的治疗措施都是不一样的，你只要参照这个非好级，然后按照它的这个治疗方案去进行，你这个痘痘就能治好。
2: 那会不会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痤疮是不太建议自己在家里边挤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不会有这么多的痤疮，就脸上可能就一个两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能不能到医院挂个号，请专家帮我挤痘痘啊？
0: 可以的，
2: 会有这种
0: 开展这个服务的啊。我们叫粉刺支取术啊，你会看到我们每天都在大量的在帮大家来挤痘。
2: 啊，我们，而且我们科大一般基本上都不收钱的啊，就是免费帮你去处理一下，只是挂个号就可以了。
0: 哎，对，因为你是不仅仅是要把它挤出来，对不对？把它清掉，那么还希望它不要留疤，不要继发感染。
2: 对，
0: 所以我们会开一点药给你，然后顺便帮你把这个痘清一下，然后你就很快就好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家挤，完全没有必要，到医院来
2: 其实不怎么花钱也。哎呀，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服务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很多人可能确实有的时候呢，一呢就是觉得好像我一个痘两个痘啊，我没必要治疗，没必要吃太多的药，没必要去涂什么药膏，但是又会觉得说我这样的情况我去哪儿呢？我去医院好像有点大材小用，我去美容院我自己也觉得又没必要了。
0: 放心，
2: 哎，是的，所以现在能在医院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服务，而且专家能给您
0: 进行一个初步的合理的专业的评估，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是的，我们其实就像我们前面一个问题回答的一样，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在家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你在家的，我们告诉你这时候完全没有必要，你在家出现这种情况你自己在家治疗就行了，你拿着这个药膏什么时候开始用，用到什么时候停，我们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科普的。所以很多时候
2: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到医院来的，并不需要，只有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才需要来，但什么时候来你要知道。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养护我们的皮肤的时候的话，我们发现有一种方式方法叫刷酸啊，说这个刷酸的话对这个干预痤疮啊很有效果。刷酸能刷吗？自己在家里？
0: 嗯，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酸分两种，一是医院用的酸，一是家庭用的酸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可以刷的啊，但是你要用家庭用的酸来在家刷酸。 但是呢家庭酸的酸呢它有一个区别，就是它的浓度非常的低。那么非常的低你效果就不好，那么你为了追求效果好你要多刷，那么这就错了，多刷就会带来不良反应，皮会刷薄。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家里面用的酸的话其实是比医院里面的它的酸度要低，但是如果你要想达到医院那个效果的话，你反复刷反复刷反复刷反而会有影响。
0: 对，把正常的皮肤刷薄了。
2: 那这两者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明显的区别啊，就是酸度啊。
0: 是这样的，医院用的酸呢它的不良反应是比较大的，它必须有专业的人操作才能保证它的安全。 但它累积的不良反应就更大了。所以就是如果情况不是特别的复杂，或说相对来说痤疮的症状比较轻的话，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刷。可以的，如果你刷了之后效果可以没问题，但是如果刷个一两遍之后没有效果，就不要再刷了。明白啊。那为什么有些人可能相对来说他在干预这个痘痘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这种反反复复特别难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治疗措施是不对的，或者是没有起到效果的。那么我们去很多时候要不自己在家治，要不呢你就到医院去呢，就是流水线一样的，你看的药就走了，其实就是没有根据你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所导致的。那么整体来说你看到老反复老发，那么就是治疗的不好，措施不得当。
2: 那痤疮如果要长在不同的位置，比如说像刚才其实也有听众说了额头啊鼻子呀甚至有些人可能痤疮会长在下巴
0: 就它毛囊炎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局限在脸上的叫痤疮，其他部位就叫毛囊炎啊。那么它治疗的时候呢，当然面部我们的治疗是我们的面子问题，所以我们更为关注啊这个上的措施要又快又好又安全，但是身上其他的部位呢我们就比较粗糙一点啊，说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这样可能就会好一些啊。但是总体来说还是面部发作的更多一些。
2: 嗯，是的，的确，这个身上的这样的一些痤疮，如果只是长一个两个的话，很多人可能确实也不是特别去在意和关注了。
0: 对，
2: 那当然也给大家说这个内容啊，也是希望大家知道，就是痤疮也不仅仅是长在脸颊或身体上其他部位啊，也是会长这个痤疮的啊。那痤疮 长完之后啊，就是我们在治疗之后的话，或说有些人在家里边不规范的进行处理之后的话，会发现留下痘印。那这个痘印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皮肤，比如说打比方，我不是疤痕体质啊，我划一个口子，我过一段时间还能完全长好，这个几个痘痘而已，为什么就会留下一个坑呢？
0: 嗯，实际上其实我们认为是痘痘和您说和划这个口子相比较，实际上它是不好比较的。为什么呢？因为划的口子是非常非常浅的，然后我们痘痘是非常非常深的，在真皮的深层。嗯啊，所以它的这个真皮的深层如果时间长了，它会刺激我的黑色素细胞的活跃，然后黑色素细胞一活跃，我就长个黑斑，黑色的痘印。
2: 那么如果是刺激到其他的成纤维细胞的话，那我就要疤痕的愈合，所以你会看到红色的印记。嗯嗯，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很深啊，
0: 对，
2: 不是我们想的，就只是表皮它
0: 突出了一个脓包，对，你看到的实际上是冰山一角，它底下的更深的感染。哎呀，您
2: 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好像看过一个就是关于痤疮的一个小片儿
0: 那个片子里面的话，就是把这个痘痘啊，就卡通化了，就感觉好像像一个萝卜一样深深的扎在肌肤当中啊。是的，是的，它非常深的啊，所以我们只是看到它表面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建议你挤，你实际上是真挤不出来，只能挤表面上一点。
2: 对对对，有可能就是那个萝卜直接拔了这个萝卜头，但是根儿还在里面。
0: 对，是的。
2: 那这个痘坑如果比如说真的一不小心形成的话，还能不能治好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治疗的手段吗？
0: 嗯，就是对于大部分痘坑来说，我们都是可以恢复的啊。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些光电的手段，像激光啊、微针、黄金微针等等啊，这些其实都可以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些陈旧的把它破坏掉，然后长个新的出来啊。所以 总体来说是比较乐观的，但是也有一些就像那些冰锥一样的一些痘坑就很难治，因为

0: 它非常非常的深。
1: 嗯，您说的冰锥是往里面的？
0: 对，往里做，就是倒的一样，是个冰锥啊，底下是尖的，上面口很大的啊。这种因为太深了啊，当然就如果普通的光电是不行的，所以我可能会上一些环钻，把这整块这都拿掉，然后让它再长上。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工程就比较大了。
1: 就像是比如说这个在马路上有一块破损的路啊，我们在修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把这个路整个都给它进行一个清除之后，再铺一个新路。
0: 对，
1: 啊，我们的肌肤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愈合的能力。
0: 是的，
1: 哦，
0: 是的，
1: 明白啊。那痤疮的患者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想知道他们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肌肤，比如说在洗脸的过程当中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日常的洗脸和清洁。
0: 那么我们经常其实犯的一个误区就是我长痘我要是因为我洗的不干净，所以就过度的去清洁啊。那么其实呢，我们更要求它做一个相反的动作啊，因为你长了痘之后呢，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所以我们更希望你用温和的一个手段啊，比如说没有那么大的碱性啊，含有氨基酸的这样的洗面奶，进行温水去洗脸啊，这样的话就是对它的伤害会就是更少一点，因为你的痘痘是洗不掉的，必须得治疗才能治好。
1: 所以建议可能就不要用那种特别刺激的洗面奶。
0: 对，比如说含有硫磺皂的洗面奶，硫磺的，含有一些磨砂的，还有一些控油的等等，其实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些太强，它对于角质层的破坏很大。
1: 嗯，就是洗完脸如果要是干干的那样的一些产品，其实建议就我的理解
0: 是
1: 不是这样
0: 的？对，
1: 是的，
0: 是的。你要洗完觉着没有那么干绷 紧绷的，那就是好的。如果你觉着非常非常的干，甚至开始起皮了，那就说明它这个破坏太大了。
1: 那就不太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些洗护的产品了。那关于痤疮的干预，我们也跟大家分享那么多了。最后呢，也想请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想要去预防痤疮的发生，或者说预防痤疮的发展加重，您跟我们来总结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好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注意饮食。
1: 是
0: 啊，那么我们经常会建议哈，就是戒糖戒奶啊，戒油啊，把这几个饮食调整一下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真的是非常重呢，还是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啊。那么结合这个医生的建议啊，在自己在家做好配合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不要害怕到医院去。
1: 是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啊，关于痤疮的一些网络上的热点话题啊。有人说痤疮呢，就是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的事儿，青春期一旦过了，痤疮自然而然就好了。想问一下，这样可行吗？有这样的案例吗？
0: 首先这个是不可行的啊。那么存在两个，我们会看到成年也会发痤疮，
1: 对，
0: 尤其是青春期容易发痤疮的，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它是有一些遗传因素在里面的啊，所以它成年之后可能还会继续延续这个痤疮。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痤疮是没有了，但是留了一堆的痘印痘坑啊，就是这个治疗可能就更严重，就是更不好效果啊。所以就是不要觉着就是等着他不去治他，说等着熬过青春期，痤疮自然的无声无息的走掉了，所以这是个错误的观念。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觉得说男生啊，这个不需要护肤啊，长点痘是正常的，这个心态对吗？
0: 在今天这个卷颜值的时代，
1: 是
0: 如果说以前说男孩子脸上长个痘是一个非常帅气的非常有雄性特征的，那么在今天这个环境底下就不适合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中性的大家也接受度比较高，然后男性也要去护肤啊，因为这个工作那可能也要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脸蛋儿啊。所以呢，如

0: 如果说他长痘坑痘印你不在乎他，那当然不需要。如果他你在乎他，
1: 当然和女性是一样的，是不分男女的。嗯，就是男生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可能会有点大大咧咧，但是青春期一旦过了之后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还会有点后悔说为什么不及时来进行干预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像刚才张主任所说的，就是一旦有痤疮，我们先去医院请医生先来 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啊，然后给您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一些建议会比较好一些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还有人认为说这个激素治疗痤疮啊会产生依赖，这个判断对吗？首先说激素治疗痤疮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很少用激素来治疗痤疮。嗯，
0: 什么时候才用呢？就是爆发的很厉害的时候，满脸流的都是脓的时候，那我们痤疮是可以很快的让它这个炎症消下去的啊。但是只是救急啊，所以平时我们是不会用痤疮来，就用激素来治疗痤疮的啊，所以不存在依赖的问题。嗯，
1: 就是这个大家不要想啊，说我好像因为有些皮肤的疾病或病症啊，比如说特异性皮炎，可能会用激素，但是也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用一些激素类的药品啊。
0: 对，它也是短期的，哎，不是长期来用的。
1: 嗯，您也不要觉得说，哎，我好像用了激素之后的话感觉恢复的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我就长期的用激素，这个也是万万不行的，我们医生不会这么做。
0: 对，我们说
2: 用激素来治疗痘痘，就像你吸毒一样的，嗯，是一般不会这么做。明白啊。好，那关于健康必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大医小厨。三餐四季健康常伴，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这里是大医小厨，
0: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观医学智慧，享人间烟火，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2: 大医小厨，我们想请张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吃东西的话是不能治疗或干预痤疮的，但是啊，的的确确，比如说如果痤疮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想知道有没有一些可能会治痘的食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少吃一些。
1: 好的，就是我们说痘痘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0: 是糖。
1: 哦，
0: 哎，所以呢，我们希望你就是戒糖
1: 啊，就是不是说少吃，就是要戒糖的这种。完全戒糖。
0: 哎，嗯，是的。嗯，要戒糖。嗯，那么哪些食物含有糖呢？那比如说这个奶茶，巧克力，咖啡，花式咖啡，还有一些奶酪里面其实是含有大量的糖分的。那么第二大敌人就是牛奶。
1: 牛奶。
0: 哎，牛奶。啊。
1: 尽量清淡啊，然后戒糖戒奶。对，但是我们也可以吃一些白肉啊，比如说海鲜类的呀，鸡肉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哎呀，完了，您这一说戒糖戒奶，那真的是奶茶一点都不能喝。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可以戒一段时间，不要永远的，不是让你永远不要。哎，再爆发的很重的时候戒一下，你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好嘞啊，谢谢张主任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个关于饮食方面的建议啊。今天呢，我们时间原因就只能聊到这里了，一个小时的节目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啊，要感谢张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我们的痤疮为什么反反复复总不好，介绍了很多关于痤疮的危险的一些因素，治病的一些原因啊，还有我们干预诊疗的一些方式方法，特别是我觉得今天特别受教的就是
0: 我们去医院里边挤痘痘啊。我们周六也有门诊，
1: 哎，就想问到您，就是咱们医院这个关于痤疮或者说其他皮肤病症的一些门诊的安排，就是咱们科室是怎么安排的？包括您的这个门诊的时间，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好的。那么我们医院呢是有三个院区的啊，但我们皮肤科主要是在萨家湾院区和麦高桥院区。那我本人呢是周一周二的上午在萨家湾院区和麦高桥院区。那我本人呢是周一周二的上午在萨家湾院区出专家门诊，周三的上午在麦高桥院区出专家门诊。那么平时呢，我们这些普通的痘痘啊、痤疮都是可以看的啊。但是我们周六专门为这个上班的人、学生安排了一个痤疮的专病门诊，
1: 一天。
0: 一上午。
1: 确实很方便啊，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学生嘛，学业压力也挺大，没时间啊，上班族也是，你说为了一个痘痘你跟领导请假说我今天去看个痘痘，领导也会觉得哎呀这个有必要吗？啊，现在周六的上午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这个是在哪个院区？
0: 三家湾院区。欢迎大家来免费挤痘。
1: 谢谢，感谢张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当然如果大家有需要想要来找到张瑞丽张主任的话，可以在周一周二周三啊三个上午的时间啊，三个半天，到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挂到皮肤科主任张瑞丽张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当然两个院区啊，大家就近选择，就近选择啊。好，那张主任我们今天聊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您啊。
0: 谢谢。
1: 那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医学大观，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动态和资讯请关注大蓝鲸，我是郑坤，再会。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

0: 详细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主播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
2: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3: 眼下我省全面进入三夏大忙抢收模式，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现代化智能化农机设备，高效推进小麦机械化收割作业，加快夏收进度，严控粮食损耗，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收到手。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4: 走进界湖县中庄街道顺达农业16000亩高标准农田基地，放眼望去，连片小麦长势喜人，金黄麦浪随风起伏，沉甸甸的麦穗籽粒饱满充盈厚实，整体长势优于常年同期。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家军告诉记者，今年小麦生长期间水土条件适宜，雨水供给充沛，有效助力小麦灌浆膨粒壮穗增重，让田间小麦的结实率、籽粒饱满度稳步提升，为今年夏粮增产增收打下了良好基础。
5: 今年种植的小麦比正常往年要好，因为它的今年雨水比较充足，促使这个小麦灌浆各方面都是呈优势。
4: 为抢抓农时，高效推进夏收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收割损耗，守住丰收成果，公司配齐高端现代化农机装备，投入3台总价值超1800万元的进口科勒收联合收割机全力作业，规模化开展标准化机械化收割。相较于传统收割设备，进口联合收割机

0: 正式拉开春茧收购的大幕。今年富安镇蚕桑产业迎来历史性突破，春茧单产与质量双双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纪录，广大蚕农喜获丰收，产业振兴动能强劲。
1: 江苏东台富安镇又称中国茧都，眼下一年中最繁忙的春茧收购季开始了。在这个全国最大的蚕茧收购站，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的蚕农们带着蚕茧来这里销售，几乎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还有车辆呢带着蚕茧陆续的再往这里来，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今年富安镇12个茧站同步开秤收割，鲜茧收购量达1005吨，取得历史性丰产丰收。优质茧每公斤单价稳定在59元左右。富安镇自古就有栽桑养蚕的传统，目前这里的优质桑园面积达到3.5万亩，有1.5万户蚕农，年产优质蚕茧可达3000吨，总产值超10亿元。近年来，富安镇与苏豪控股集团深度联动，创新打造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富安模式。现在这里成为国内少数能常年批量生产6A级顶级生丝的地区之一，产品畅销全球高端市场。
3: 今年的话还算比较丰收吧，带了10袋，差不多有270多斤吧，有的中午饭都没吃都过来排队了。
4: 今年采货呀，
5: 不少袋啊，
4: 15嘞，
6: 送了不少，
7: 买了是105斤一站子，靠近26000，请同事做了。我的蚕茧就是没有黄的，都是雪白的，全部是100%的化蛹了，就是每个蚕茧都是一样大。
2: 记者了解到，今年江苏各地进一步加强了蚕桑管理和技术指导，合理制定生产计划，全年春茧发种情况良好，加之气候适宜，总体春茧情况好于往年。当前正值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平台揭牌1周年，抢抓机遇优势，当地将茧丝绸产业作为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的抓手，持续深化与中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推动优质丝绸产品走向世界。
8: 一方面就是我们今年各个地方更加重视我们的蚕桑管理，第二个呢，今年的安全生产大家抓得比较紧，没有受到严重的农药污染，当然各方面来讲，我们今年的气候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啊，各种因素所以导致这今年这一季是我们近4-5年来春茧比较好的一个季节。
9: 引进了团队来探索我们跨境电商这一块的业务，尤其是对于我们丝绸产品如何通过跨境电商来实现一定的销售，我们也派出了技术专家技术团队前往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后续来讲，我们还要跟中亚地区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进一步合作。
10: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日前，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全国十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江苏苏州一案例成功入选。名镇名村专栏，我们走进镇泽，解码这座千年蚕乡的新思路。
1: 这里是苏州镇泽镇的智能化养蚕基地，大家看我手边这些白白胖胖的蚕宝宝，长势喜人。这里恒温恒湿，通风洁净，科技赋能下，传统养蚕的脏累靠天收老路子在这里彻底翻了篇。
0: 北滨太湖的镇泽是江南千年蚕乡，过去传统种养粗放，化肥农药用得多，湿地生态压力大，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一度两张皮。为了破解发展困局，近年来当地创新探索科技养蚕加生态循环加文旅融合的协同体系，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生产发展、生活提升环环相扣的三生融合新思路。
11: 园区推行标准化生态养殖，攻克了传统蚕丝位移、板结等行业难题，单张蚕种的产量从83斤提升到100多斤，上错摘茧的效率提高了20倍。
0: 在生态修复上，当地建设生态沟渠，净化农田径流，引入智能化精准调控设备，从源头上筑牢湿地生态防线，为野生动物营造栖息空间。
12: 这些芦苇和灌木都是我们特地保留下来的，这是为了给野生动物们提供栖息地，同时也构建了生物友好型共生体系。近年来，湿地野生鸟类种群稳中有增，白鹭、野鸭以及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频繁到访，黄鼬、刺猬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也有明显的恢复。
0: 在循环利用上，园区不断拓展蚕沙肥田、桑叶养禽、勤奋肥桑。

0: 的闭环模式，让传统副产品实现高质化增值。在种质保护上，建立果桑种质资源库，精心保育地方特色果桑30多份，并将这些珍稀品种融入采摘节等农旅场景。通过开展桑葚采摘节、育蚕课堂等特色活动，让千年蚕桑文化走进大众生活，焕发新生机。
1: 我们一直坚持在有风景的地方打造新经济这么一个目标。那我们打造了蚕桑科普加湿地观鸟加果蔬采摘加丝绸手作这样子的融合研学机制，年均呢已经带动游客数十万人次，带动周边超80%的农民增收致富。
0: 此次吴江案例获评全国典型，是苏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苏州已划定113块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保护面积占国土面积37.63%，占比全省第一。接下来我省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传统产业生态迭代，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书写更多生态共赋新答卷。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即将孕育着绿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新化呢是我省的农业大县，那其中的规模种植大户呢数量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以粮油为主。在新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却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新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新采用了果园生草、种养结合等多种模式。那么这些做法让他的农场成为当地的典型。2026年陈诚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新化的新农人陈诚。陈诚你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陈诚呢是我们这次当选江苏省劳模当中年纪比较小的，很年轻的啊一位投验学员。您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36，91年属羊的。
3: 91年的啊，真的是非常年轻。你原来是大学生啊，按照一般人的选择呢，会在大城市就业啊，很多父母都是舍不得孩子吃苦，而且你父母之前都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哎，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就是毕业之后跟着爸妈到上海去创业，反而想回到农村来干农活呢？
4: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农村娃，我更喜欢乡村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3: 你怎么搞得像老年人似的？喜欢乡村这种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但是你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4: 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田间干过一点。
3: 那个就是打打下手玩玩而已啊，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做过。我们知道新化香葱是非常有名的，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你是哪一年回到家乡开始种香葱的呢？
4: 2014年下半年。
3: 2014年啊，那就是刚毕业回来是吧？
4: 对。
3: 就开始种香葱。那么当时种的怎么样呢？
4: 因为当时是一头扎进去，一个是技术不到位，然后到上的那个天气的原因导致了我们香葱的减产，然后导致我们的农场经营亏损，所以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种植其他品种。
3: 就刚开始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
4: 对，
3: 一开始就种香葱就没成功。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香葱嘛都是很多老百姓家前屋后都会种的，这个技术也不是很难啊，你怎么会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4: 不是天气原因，当时梅雨季节，然后暴雨，整个葱田全部站在水里面的，是说我们抢救及时，但还是泡在水里泡了2到3天，然后减产严重。
3: 那么这个是因为天气原因所导致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坚持去把这个香葱产业持续下去，而是又重新选择了来选择种果树呢？

0: 当初乡村的话，我们这边还没开始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小户种植，所以小户种植的乡村的品质永远比我们这种大户种植的品质要高，然后所以价格上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好有朋友在上海种植果树嘛，我们也经常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品种种植果树嘛。
1: 就是当时香葱种植应该算是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整个产业链那么的完善，啊，前几天我刚刚到新化去采访，哎，现在的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是可以包回收的，这对于很多小户来说的话，心里也会有底了。那么选择种果树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来选择种的，
0: 对，
1: 啊，这个你胆子还挺大的，那么你们，什么情况？给大家说说。
0: 当时正好也年轻嘛，然后父母也支持嘛，
1: 你父母倒是
0: 所以
1: 挺支
0: 就，
1: 持你在家里干农活的哈，
0: 对对，他们我父母本身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在上海大城市，信息比较充足，他们也觉得后期的话，像国家对农业这一方面前景是非常大的。
1: 还是看好乡村发展的，看好这个乡
0: 啊，
1: 村
0: 对，
1: 振兴这个赛道的啊，所以坚持让你在农村。那么你后来选择种果树啊，选择了种梨子和桃子是吧？啊，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品种？
0: 因为目前这两个，根据我们新化的一些气候啊、土壤啊、环境，基本上就是比较相对于适合种植我们这些品种。
1: 那么你之前也没有种果树的经验。
0: 哦，也没有。
1: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专门请了一个老师傅在田间帮我们管理，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跟着后面学习嘛。
1: 刚开始包了多少亩地呀？
0: 我们总共承包了210亩。
1: 210亩。那么桃树和梨树是先种的哪个，后种的哪个，还是同时进行的？
0: 我们同时进行的。
1: 桃树种的什么品种？梨树种的什么品种？
0: 我们桃子有锦绣黄桃、那个湖锦、白凤这些品种。桃子有苏翠一号、翠冠梨、秋月梨、幸运梨，还有皇冠梨这5个品种。我们品种比较多。
1: 桃子既种了黄桃，又种了水蜜桃。
0: 啊，对，
1: 水蜜桃适合在新化种植吗？
0: 适合
1: 适
0: 适
1: 合
0: 宜，
1: 的。哦，因为我们听说的水蜜桃好像都是在苏南地区种的会比较多一些哈，
0: 啊，对。只不过我们这边上市的时间可能会比那边
1: 晚一
0: 要
1: 点，
0: 晚一点，对，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正常比苏南要低个2到3度左右。
1: 而且选的这些梨子品种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梨品种，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好品种，
0: 啊，对，都是目前市面上认可度、接受度都比较高的。
1: 是的，那么你刚才说是请了老师傅来帮你们管理啊，那么整个的就是你是从2010几年开始来种这些果树呢？
0: 2016年冬天，
1: 啊，也就是说种了有10年了，
0: 啊对，
1: 10年了，现在面积还是210亩。
0: 对，因为现在他国家有规定那个土地非粮化，所以我们一直就是不允许
1: 不
0: 再
1: 能
0: 进
1: 扩
0: 行
1: 张。
0: 扩种，
1: 哎，不能
0: 对，
1: 扩种，对对对，好。那么对于你来说，种果树也是一张白纸啊。那你的这个技术支持这一块，除了当地的老农民来帮助你管理，你还有来自哪里的技术支持呢？刚开始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呢？
0: 我们出现状况，然后我们跟一些农资店，他们对于打药这块会比较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农闲的时候会去其他果园啊，我们去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跟别人一些老师傅去了解，然后学习，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操作。
1: 那你平时经常会到哪里去学习？
0: 我们像安徽砀山啊。浙江啊，基本上哪边有熟悉的，然后听说他的技术可以，我们都会过去。
1: 都会去学啊。那么
0: 那对。
1: 在这10年的创业过程当中啊，种这两种果树，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0: 也不是一帆风顺，你像开花季节遇上倒春寒，就容易导致减产，挂果率特别低，那今年就容易出现亏损情况。
1: 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0: 稻醇和瓜果绿低，这个是没办法。

0: 法解决的，只能在下一次这种开花季节，我们注意防控这种倒春寒这种天气情况。
1: 怎么去防呢？这天气由不得你控制的。
0: 做一些预防措施嘛。
1: 嗯，比如说总结了什么经验，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好吗？
0: 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人是在夜间那个放烟，就是燃烧一些东西，然后不是有烟雾嘛？
1: 嗯，
0: 烟雾，然后能保持它的温度，不是不会下降那么快，能保一点。
1: 嗯嗯，那你这个是在大棚里面种的是吗？
0: 哦，我们是露天的。
1: 露天种的，嗯嗯，
0: 对。
1: 啊，这个是通过烟雾来增加它的温度啊，能够
0: 对
1: 防止倒春寒。这个是什么树啊？
0: 我们是梨树跟桃树啊。
1: 两个都是会出现倒春寒，影响它们的这个挂果的问题，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嗯，好，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目前露天的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了，所以说容易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
1: 嗯，对对对，那么这是你遇到的一个问题，还遇到过其他什么问题呢？这10年当中会让你比较棘手的，从种植这一块，从销售这一块，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0: 销售，我们早期刚开始挂果率特别低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海的，还有苏州、苏南，然后浙江的一些市场，我们都去跑，一家一家的跑。然后开始就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公司，他们做公司福利，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在兴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兴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兴化的新农人陈诚。刚才我们讲到是在种植这块遇到过倒春寒啊，现在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啊。另外呢，据我们所了解呢，你在果园的生产管理方面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啊，因为你在这个农村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了。哎，你在这个先进技术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也让大家知道哎你的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6: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枝条粉碎进行堆肥，这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子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
5: 嗯，
6: 然后还有个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树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放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里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 这些作用。
5: 紫花苜蓿和什么？
6: 鼠毛草。
5: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果园里面，能够保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6: 对，还有个保湿嘛，夏季高温保湿嘛。
5: 嗯，对对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6: 对。
5: 嗯，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6: 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5: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地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6: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5: 嗯，养殖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6: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一块地10亩地，我们就养了70-80只。
5: 嗯，10亩地养70-80只，就把鸡鸭鹅都一起放养在里面。
6: 对。
5: 嗯，这有什么好处呢？
6: 一个是它也能适当一些除草，然后它也会它的那些粪便也是有还田嘛。
5: 嗯，
6: 增加肥料嘛。
5: 嗯嗯，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果园生草的方式啊，还有说水肥一体化，另外还用了有机肥，是吧？是有机肥来种植的吗？
6: 对。
5: 嗯，那么具体来说一说。
6: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周边有养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他们会送到我这个场地上，然后我们会加上我们树枝枝条，然后进行堆肥。
5: 嗯，
6: 然后我们到冬季，然后我们就施到我们自己田间。
5: 嗯，
6: 这样一个节约了我们买有机肥的肥料。
5: 嗯嗯嗯，好，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桃子和梨它的产量是不是比纯用化肥的产量会更高一些，品质会更好一些吗？
6: 对，我们回头客很多。
5: 嗯，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比如说产量对比能够达到多少，然后好吃，哎，体现在哪里？
6: 好吃一个果子，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水肥体化，所以我们肥料会及时使上去，然后所以我们果子的甜度以及它的那个汁水饱满度都非常好。
5: 嗯，像你这个梨子刚才说的酥脆一号啊，这个品种非常好啊。那么这个品种，你们这个梨子的销售，比如说一个是最大能有多大？销售价格是多少？
6: 销售价格我们是随行，就是我们梨卖的话，基本上在7-8块钱一斤。
5: 嗯，现在好像很多种梨子的都会种酥脆一号啊。
6: 对，因为这个酥脆一号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己研制的一个新品种。
5: 嗯嗯，除了酥脆一号，还有什么来着？刚才说的。
6: 翠冠梨、秋月梨，
5: 嗯，翠冠、秋月，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品种。你这个不同的品种，其实它上市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做了一个布局的，对吧？
6: 对。
5: 嗯，那么整个梨子的上市时间大概从什么时候能拉长到什么时候？
6: 我们基本上能从6月25号能一直按照品种的它的上市时间，我们会采到9月中旬左右。
5: 九月中旬，那桃子呢？
6: 桃子我们会，6月中旬采到8月初这个样子。
5: 那你桃子和梨上市时间都差不多啊？
6: 对，我们桃子量少。
5: 嗯，以梨为主是吧？
6: 对，
5: 嗯，
6: 我们桃子几个品种加起来才40亩左右，所以基本上分开呢，其实就是采摘的时候占用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5: 嗯，就210亩、40亩的桃子。啊，然后170亩的都是梨，啊，
6: 对，
5: 嗯，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销路，就整个江浙地区一些超市、批发市场，你都去跑了，
6: 对，
5: 跑销路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对你来说，
6: 刚开始是很难，刚开始一个是没熟悉的，然后只能我们自己一家档口一家档口的去找别人谈，
5: 嗯，对呀，
6: 然后，
5: 嗯，您说，
6: 后期我们产品拿过去，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产品别人吃了确实可以，然后后来就开始每到这个品种上市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今年我大概需要多少量。
5: 嗯嗯，
6: 都会提前跟我们预定了。
5: 嗯，因为你像这些梨啊桃子啊，只要是种梨种桃子的人，他们基本都 都种的是这些品种，而且说实话，只要是上了规模的，种的也都不差，对吧？都挺好的。那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6: 我们竞争优势一个是我们的口感确实很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采摘下来，我们会经过分解，我们会把梨子的大小全部分解下来，通过机器分解下来，然后我们进行预冷，然后进行冷库存放。所以别人要什么货，比如说我今天要什么规格的，我们这边随时可以出货。
5: 你还你这冷库是自建的还是租的？
6: 我们有两个是，有个是自建的，还有三个是我们扶贫经济活动村的村里的项目，然后我们给租金圈里。

0: 哦，这样的，嗯，那么周围的老百姓看到你，哎，这小伙子种梨、种桃子种得不错啊，这个，卖得也挺好的，是不是？很多人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到你这来取取经，是吧？
1: 对，经常有同行过来交流。
0: 嗯，在你的带动下，现在有多少人一起来种这些果树了？
1: 现在很少了，因为现在非粮不允许非粮化嘛，所以基本上都现在基本上都是老旧果园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交流。然后因为是老旧果园，我们先要进行更改，进行机械化作业嘛，所以更多的是进行这一方面的交流了。
0: 哎，果园的机械化在你的果园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1: 机械化，你像打药、割草，这些都能实现机械化。因为你现在用工成本高，然后我们使用机械化的话，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上来，还有一个能节约我们的一些一定的用工成本。
0: 采收还不行是吧？那这些机器的话，是你买呢还是租呢？
1: 我们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
1: 对。
0: 那在这个果园里面，10年下来投入也不少啊。
1: 对，
0: 那你像你种了10年，从第几年开始盈利啊？
1: 19年，2020年，这2年开始出现盈利的。
0: 19年，也就是3年到了丰产期嘛，对吧？啊，所以
1: 对。
0: 从2019年开始盈利的，前面都是往里投钱的，那投的这些钱都是你父母给你的。
1: 有我们一些农业器械贷款，有父母给的。
0: 哎，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种桃子、种梨啊，一亩地的效益大概怎么样？
1: 这个要看你这个一亩地的产量了。有些人种的好，一亩地能几万块钱；有人种的不好，一亩也1万块钱。
0: 你是指利润还是毛利啊？
1: 利润。
0: 利润能就是1万到几万不等。啊，根据个人的这个种植的水平、管理水平，还有你的销售能力，是吧？你这边，还有什么？
1: 还有销售。
0: 你这边的水果主要是走批发市场的多，还是走商超的多？
1: 我们梨的话，有一部分是走商超，然后其次就是批发市场。
0: 桃子呢？桃子可能本地的采摘就差不多了，是吧？
1: 对，然后我们有几家大型公司，他们每年夏季发高温福利。
0: 就是作为福利品来销售，可以说货源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这客户也是比较稳定的啊。那现在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拉长产业链呢？
1: 有，我们前年开始，我们申请了作坊证，然后我们进行了把梨子我们一些次品果品相不好的，我们会剔除下来，然后我们进行发酵蒸馏，做成梨子酒。
0: 梨子酒，梨子酒很多人都没喝过呢。这个酒多少度啊？
1: 我们目前主打的是52度的。
0: 52度这么高，一般
1: 对。
0: 果酒度数都没有这么高啊。
1: 我们这个就是白酒，不是那种跟葡萄酒一样的，我们是白酒。
0: 这样的，这个还比较
1: 对，
0: 少见啊。
1: 少见。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开始，今年我们包装重新设计，然后进行商标的申请，还在这个后期我们会推出来。
0: 哎，你觉得你评委省劳模最大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你为什么能会评得省劳模的称号，获得省劳模称号？
1: 一个是个人
0: 什么？
1: 自夸一下，可能就是自己做的，目前在领导眼中确实做得很好，然后去推荐我去这个。
0: 就是在你们新化当地来说的话，在年轻人当中是做得非常好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对吧？
1: 对，
0: 你是哪一年参加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的？
1: 我是2023年。
0: 23年啊，有3年了。
1: 对。
0: 那么学习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1: 学习了，我们经过投研1年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很多南农的老师。我们平常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找老师、教授进行咨询或者交流。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在我们果树行业做得很好的 领头走，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去交流、学习、互相交流。
0: 是不是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底了？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我背后都是有南农，有很多专家，还有一些这个同行的伙伴，在一起来助力你前行，是吗？我感觉你性格好像蛮内向的，还是有点紧张。
1: 对，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啊，因为之前我们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说的比现在要更好一些，要更自然一些，对吧？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啊。通过这个采访呢，也让大家认识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叫陈诚啊，众志成城啊。那你现在你这边团结了多少人在跟你一起创业？
1: 目前我们是家庭农场，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夫还有我老丈人。我们三个人在这边。
0: 哦，不错不错啊，这个人不多，但是呢，做的还是非常的稳当。我们也希望呢，陈诚的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能够给咱们的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如果你此刻也正想回乡创业啊，心里还比较忐忑，还不知道这条路，前方是不是光明的，不妨呢，也可以呢，来跟陈诚来聊一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您，也祝您未来一帆风顺。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我们很少听到说肺癌有结节，其实这个肺结节检出率在近年来是有显著的上升了，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最近几年尤其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然后我们大家需要我们来关注和警惕呢？
1: 是这样啊，我们拿到CT报告以后告诉大家有一个结节，比如说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患者是Mobley结节或者实心结节。 其实我们拿到的CT它是一个图像， 我们正常的CT上会把什么拍出来，会把我们人的支气管啊，肺的一血管的纹理形成一个胸部的一个CT的图像。
0: 如果出现了结节以后，我们这个正常的支气管肺部血管这些纹理啊就会出现一些改变。这里的Mobley结节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像我们的玻璃也是一样的，就是玻璃很透明，我们玻璃后面东西看着是非常的清楚，但如果这个玻璃就像我们老式的玻璃它表面被磨花掉了，或者说特别的工艺把它处理成磨砂样的结构以后，那么我们玻璃后面的结构就看不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CT表现就会出现，这个就像一个异常的一个站位，它就称之为Mobley结节，其实它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那如果说这个Mobley的结节就跟这个玻璃的磨砂程度不同，它表现的形式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磨砂的程度很轻，我们讲就叫纯Mobley结节，如果磨砂的程度再重一点就叫混合Mobley结节，如果说这个 严重的程度再重一点，或者是结节的实心成分特别多，那么它就会完全掩盖我们正常的肺纹理，
1: 那么我们CT上就会把它报成一个叫实心结节。
2: 其实就是它感觉是它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名称，或者说咱们还是用这个玻璃的这个比方哈，就是它能不能透一点点信息，就是它能不能透一点点，还是说完全遮住了，它可能是跟它的这个发展的程度有关，然后所以我们所体现出来的这个名称也就不一样了。是这样子，那我们您刚才讲到了纯磨玻璃结节， 还有Mobley结节，可能还要就是再深一点的话，就到最后就是实心结节。我们能不能理解为就是到实心，就是它其实是代表着它的发展程度的？
1: 在某一些特定的肿瘤上，它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Mobley结节刚开始。

0: 这些早期肺癌的表现，它可能从病理上讲，它纯膜不利级别是这种癌前病变或者原位癌、微菌位癌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如果说进展到实性级别，它可能就是变成了真正的一个肺癌，就是我们大家公认为的，就是平时我们以前的就是说传统观念里的这个肺癌。那么这种膜不利，包括混合膜不利，我们目前来讲，
1: 如果说病理成分是恶性的话，它一般都是一些早期肺癌的表现。那也就是说，听您这么说，我就觉得都得重视啊。它并不是说膜玻璃结节，它可能不会发展成这个肺癌；实性结节它不会发展，而是您刚才讲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这个发展成肺癌，或者说您刚才讲就是实性结节的话，可能有一些情况下它就已经是肺癌了。
2: 对，如果这个实性结节是我们从膜玻璃随访以后，它逐渐变成了实性结节，那么它是肺癌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1: 那如果说我们刚开始体检就发现有一些实性的结节，那么我们要去随访，随访过程中发现这个实性结节它没有什么变化，那这种实性结节往往就是以前比如说这个患者得过肺炎啊，它产生了一些肿大的淋巴结，那么很多或者是就是一些炎性的成分，那么这种反而就是风险度就会降低。
2: 它不是由膜玻璃结节发展成这样的，而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实性结节。
1: 对，
2: 那么这种风险程度会低一点。
1: 那徐主任，像您讲到这儿啊，我就觉得特别需要我们大家要来重视这个结节了哈。那一般我们通过，如果是发现了肺结膜这个膜玻璃结节也好，实性结节也好，那一般来说会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能够知道它的性质呢？
0: 其实目前来讲，针对于这个膜玻璃结节的性质来判断来讲呢，就是说目前我们最常用或者说最主流的一个检查手段，就是一个胸部的 CT 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针对于其他的实性肿瘤的诊断确诊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穿刺啊、活检啊，或者做一些其他的 PET CT 检查。但是对于膜玻璃结节来讲呢，这种检查来讲，就是说它的准确性反而会降低一点。那么我们目前的对于膜玻璃结节或者混合膜玻璃结节的 诊断往往是根据 CT 进行一个临床诊断，包括这个诊断的标准会有包括很多的方面，比如大家比较关心的，我这个结节是不是大了，就有问题，或者说我这个结节会不会有毛刺、胸膜签啦，或者说有其他一些血管的穿过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会在抖音啊或者其他一些媒体上会看到这样一些描述。当然了，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恶性的，我们医生不仅要根据它大小啊、 影像学的一些特征啊，还要根据他这个结节的一个变化过程，包括我们还会结合患者的这个有没有吸烟史啊、肺癌家族史啊，这样一些综合去判断这个结节的风险程度，然后给患者制定一个随访或者一个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其实单纯的从一方面大小或者说一些影像学的特征是不能决定
1: 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恶性的，我们还结合比如说手术以后的病理结果来进一步的确诊。那么像这个，如果说有结节的话，一般来说需要做什么样的治疗吗？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结节它如果可能是比较大了之后，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顾虑之后，可能也会做手术治疗哈。那么哪些情况下可能要去做手术治疗？哪些情况我们会先观察呢？是这样，
0: 我们如果说患者，我们听众朋友发现了有自己的肺结节，如果第一次发现，那么先不用太紧张。那么首次发现的膜玻璃结节，尤其比较小的结节，这种恶性程度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怎么办？要拿着你的检查报告去找一个专业的一个胸外科医生去给你看片子，给你评估这个风险。然后如果说我们首次发现的这个结节风险程度比较低，那么我们会给患者 制定一个治疗的方案，比如说可以服用一些消炎药、抗生素，或者说吃一些中药，进行体质的调理，增强免疫力。然后我们进行复查胸部 CT， 如果说半年、一年复查胸部 CT， 这个结节消失了，那么这个结节应该就是一个炎性的结节。如果这个结节经过治疗以后再去复查 CT， 这个结节依然还存在，它形态并没有改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高度怀疑 这个结节它可能是一个早期肺癌的一个结节。那么我们会跟患者讲这个结节的性质， 包括我们下面的治疗方案，比如说我们继续随

0: 随访啊，还是一个外科手术治疗啊，包括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药物治疗，我们会根据病人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制定一个比较个体化的一个随访或者治疗的一个方案。嗯嗯，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留意到您讲到一个词儿，就是这个大小的问题，这个结节大小的哈。然后其实结合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这个案例的话，好像我也听说过，徐主任，就是说是不是比如说到了
1: 是不是5毫米以上，可能就要稍微引起重视一点，有这样的说法吗？比如说多大的这个结节到了多大可能会建议做手术？
0: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结节的大小只是评估它结节恶性程度的一个指标，众多指标中的一个。那么如果这个其实结节的大小它越大，它的恶性程度越高。因为我们这个从医学角度讲嘛，就我们医学会做一些统计，比如这个结节小于4毫米，
1: 那么它的恶性程度可能只有1/10。那4到7毫米只有10%。那超过8毫米以后的结节，我们这个统计学发现，它的恶性程度可能超过了10%。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一些科普的一些栏目里会跟大家讲，超过8毫米啊，那么这个结节恶性程度比较高啊，要让我们患者去重视。但具体的它的病理到底是良性的恶性的，它其实跟大小
0: 会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可能还是像您说的，如果说做了这方面的检查，其实首先就应该拿着检查报告去找这个胸外科的医生来帮助这个看一看，然后做一些评估，再来该怎么办。那徐主任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说身体某一个地方这个它得病了，我们常常会有感觉的，那这个肺结节如果说我们有了，我们自己会有感觉吗？就是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信号吗？绝大多数早期的肺结节，尤其一些比较小的肺结节患者，往往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它这个肺结节这种肺癌称为叫沉默杀手的原因。不能依赖症状来发现早期的肺癌。对于这种高危的人群，还是定期去做一些胸部 CT
1: 的方式，而不是等待说我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信号我才去做一些检查，这样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只有一些结节长得比较大，侵犯周围的一些组织啦、气管啦、血管啦，引起症状以后，往往这种结节的临床我们的分期来讲就可能就不是早期的肿瘤了，可能偏中晚期的肿瘤了。所以说大家不能等到身体有信号才去做检查，还是要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
0: 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高危人群，就是其实您前面也讲到，就是抽烟人群啊等等哈。那如果让您帮忙这个总结一下，高危人群是指哪些人群呢？
1: 高危人群的话，目前来讲，我们主要是针对于这个长期吸烟的患者，包括我们家族里有这个直系亲属有这个肺癌的这个病史，包括还有一些职业暴露啊，包括一些致癌物质的一些接触啊。
0: 这个都可能会引起我们肺部肿瘤的一个形成。就是可能我们要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属于高危人群的话，就更加要重视日常的这个体检哈。
1: 对，是的。那么还想向徐主任请教，就是针对目前这个肺结节的治疗的方式主要有哪些呢？针对于目前的肺结节治疗方式，主要的话，我们目前的手术效果
0: 治疗效果最好的还是一个外科手术，大家一听到手术以后会觉得比较可怕，觉得要开胸啊，要做大口子啊，要去甚至要断肋骨啊，这个应该是很陈旧的一个观念。目前我们对肺结节的治疗都可以采用非常微创的方式，我们现在讲的就叫胸腔镜。那么我们目前的技术只需要在胸部做一个大概2.5公分左右的切口，可能只有一个成人的一个拇指的宽度，就可以完成这个肺结节的切除。所以说它创伤很小，术后患者的疼痛也很轻，术后恢复也不像早期做开放手术患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下床啊，或者回归正常的生活，包括有很多患者对这个肺功能的损失的有一些顾虑。我们目前的微创手术对肺功能保留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保留了胸壁的完整性，那么对这个患者的肺功能损失也是会降到很低的一个程度。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胸腔镜做的切口很小很隐蔽，从这个美观上来

0: 也会减少了很多患者的顾虑。
1: 嗯，
0: 啊，而且它的手术的效果是跟传统的开胸手术是一样的，它不并不会说这个胸腔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有顾虑说，或者胸腔镜会不会开不干净？不会的，它的手术效果是非常非常这个好的。啊，跟传统手术是一样的，这也得到了大量的一些临床研究的证实，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1: 嗯，就是这是一个微创手术。
0: 对，
1: 嗯，您刚
0: 然后如果
1: 嗯还有一个方法，
0: 如果说对于一些患者，比如说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体质比较差，肺功能比较差，不能耐受外科手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更微创的一些治疗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听到过的。这个肿瘤的消融，
1: 嗯，
0: 那么这肿瘤的消融来讲呢，就是说，它的手术效果，嗯，应该是仅次于外科的胸腔镜手术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肿瘤消融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一根针扎到肿瘤的位置，
1: 嗯，
0: 通过物理的方法把这个肿瘤细胞进行杀灭，
1: 嗯，
0: 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
1: 嗯。嗯，就是这两种手术方式可能都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啊，这个是很大哎，对，很大的一个工程，
0: 对对对对，
1: 好像是想象当中那个很可怕的样子。嗯，向您请教徐主任，就是前面讲到这个，无论是磨玻璃结节也好，还是实性结节也好，其实都提到它其实有可能就是癌变的前兆嘛。那如果说是一个磨玻璃结节，它做了这样的手术之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其实就把这一处癌变的可能就完全的摘除掉了呢？
0: 可以这样讲，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的磨玻璃结节往往就是，其实从本质来讲，它就是一个肺癌，
1: 嗯，
0: 但是它属于一个早期的肺癌，
1: 嗯，
0: 通过手术切除以后，它的临床效果是很好的，
1: 嗯，
0: 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治愈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就是说不会影响患者的这个自然的寿命，不会影响患者的后期的生活质量，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嗯，那讲到这个手术的话，还想问您啊，这个肺结节的手术，做完就做完了吗？他会不会后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也了解到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他这个结节他不是一处，他可能有好几处，那是不是一次手术都能够把它做了呢？
0: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患者的他有很多个结节，那么我们手术过程中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是可以把所有的结节切除掉，但是医生考虑的问题可能不仅于此，
1: 嗯，
0: 还有我们还要去保留患者的肺功能，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有可能手术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结节都切除干净，
1: 嗯，
0: 那么我们这手术做了应当做还是需要做的，那剩下的一些结节怎么办？
1: 嗯，
0: 那么可能要通过后续的一些随访啊，或者一些中医药的治疗，
1: 嗯，
0: 来观察这结节的一些发展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如果有的结节那个再次生长了，或者有癌变的这个倾向了，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选择，比如消融啊，或者再次手术啊，都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那其实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是不是有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因为您是江苏省中医院嘛，所以也想请教一下，就是省中医院的手术和中医治疗方面，就是有哪些特点和优势呢？
0: 我们江苏省中医院新生外科，应该是江苏省最早开展这个单孔胸腔镜手术的一个科室。
1: 嗯，
0: 我们目前的手术切口做的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大概只有在2.5公分，就是一个成人，刚才讲过了，
1: 嗯，
0: 像一个成人的一个大拇指的宽度。
1: 嗯，
0: 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以后，我们刚才也讲过了，这个患者做完手术是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的，我们会对患者，根据患者不同的病期，
1: 嗯，
0: 那么制定一个个性化一个随访方案，
1: 嗯，
0: 在这个随访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动用一些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有效的手段，比如说给患者做一些体质的调整，或者是中医药的治疗，
1: 嗯，
0: 去改善患者的免疫力，
1: 嗯，
0: 这样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可以促进患者术后的快速康复，
1: 嗯，
0: 因为很多患者他害怕手术，就是因为害怕手术以后恢复的太慢，对身体的伤害过大，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办法以后，可以让患者达到一个快速康复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像我们科做的一些肺结节的手术，一般术后2到3天就可以康复出院了，
1: 嗯，
0: 基本上出院的时候生活是可以自理的，一般在术后2周到4周的时候就可以回归社会生活了，基本上回去工作啊都问题都不会太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随访，在这过程中我们会监测患者这个 病情的一些变化，包括有的患者他是多发的结节，
1: 嗯，
0: 那么我们在随访过程中，我们要去观察患者的结节，给患者提供一个非常一个直接明确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嗯，
0: 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随访，来给患者提供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就解决了患者说我做完手术以后，我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那么通过这随访以后，我们时刻跟患者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1: 嗯，
0: 那么会给他提供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哦，就是说，如果是需要做手术的，沈中的这个手术的特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全盘接收这个信号哈。就是我理解的就是，首先这个手术它的切口比较小，因为可能做的也比较成熟了哈。然后手术的就住院时间也不长，2到3天。最关键的是，这个后续啊，可能在2到3周之后，基本上你就可能是恢复的差不多了。我理解就是都已经能上班了嘛。
0: 嗯，
1: 然后您还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不是说你出院了你这个事情你的这个手术就完全结束了，而是沈中会有一个随访的方案，可能会给你进行一些调理，来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哈，这个可能是比较不同的地方。嗯，那徐主任，我理解可能差不多信息。
0: 是的，
1: 那徐主任，您刚才讲到了这个随访啊，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如果是有一些情况去看医生的话，有一些这个健康情况，那医生也会说的，你要定期随访。我想这个定期随访，一方面是像您刚才讲的，是医生会主动去关注到每一个病人后续他要有什么样的配合治疗。那另外一方面，我们那个患者本人啊，他其实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可能也要这个去，比如说多长时间要去做复查等等。那这块又一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0: 这个还是像我之前讲的，还是一个比较一个个体化一个治疗，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结节其实大家都会有结节，
1: 嗯，
0: 但是它的风险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很多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听众，他对医学这块的知识并不是那么的丰富，
1: 嗯，
0: 那么他可能只能依赖于这些媒体的一些宣传，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拿到一些错误的信息，
1: 嗯，
0: 或者说耽误他的一些这个治疗的一个时机，
1: 嗯，
0: 那么我们医生要做的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结节的大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跟有的病人讲，你的结节没有关系的，
1: 嗯，
0: 你每年做一个体检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对于有的人的结节，我们会跟他讲，你这个不行，肯定3个月就要复查 CT 了。
1: 嗯，
0: 他我们的随访的方案，大部分是要根据这结节的危险程度来制定的。所以我们的随访的时间，
1: 嗯，
0: 有可能是3个月，
1: 嗯，
0: 有可能是6个月，有可能是1年。
1: 嗯，
0: 所以它是可能会存在一些个体的一些差异。
1: 嗯。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现在网络特别的发达，又会有很多的一些 APP 啊，这个 AI 啊什么的，我们当然可以去了解一些有关健康的常识，但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病症的时候，不要过分的信任，就是还是应该要去医院去寻求专业的一个帮助哈。嗯，
0: 对，
1: 嗯，那还要请教徐主任，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肺结节啊，就是您其实您前面提到了就是高危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如果说要预防肺结节的话，是不是就避免这些高危情况，就可以说是预防了呢？就是您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画个重点，就是预防这一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去预防肺结节，其实这个里头就学问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家对这个首先肺癌这个概念来讲，第一反应是这个病人会有抽烟的病史。
1: 嗯，
0: 那么所以说，如果对于一些吸烟的患者，我们建议他首先要戒烟。包括然后我们这个戒烟以后，包括有的患者说我不抽烟啊，那怎么办？
1: 嗯，
0: 你要避免一些二手烟的一些接触。
1: 嗯，
0: 啊，避免二手烟，这是最目前来讲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一些观念，就要戒烟或者避免二手烟的一些接触。
1: 嗯，
0: 第二个讲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其实除了烟草，
1: 嗯，
0: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患肺癌的风险。
1: 嗯，
0: 比如说厨房的一些油烟，
1: 油烟，嗯，
0: 哎，对，比如说有的我们很多的肺结节的患者，她是女同志，她说我不抽烟，为什么我会得肺结节呢？
1: 嗯，
0: 因为厨房的油烟也是非吸烟女性肺癌的这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1: 嗯，
0: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的装修啊、污染啊，比如甲醛啊、苯啊一些氡气，
1: 嗯，
0: 那么也是一个一些这个致癌的因素。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从事一些特殊的职业，
1: 嗯，
0: 他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失联啊、二氧化硅啊、煤尘啊，
1: 嗯，
0: 或者说有其他各种形式的这种烟尘，
1: 嗯，
0: 那么也有可能会 诱发肺结节或者肺癌的发生，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的肺部的疾病，比如说。

0: 多慢阻肺，肺纤维化，陈旧性的结合，那么在这个肺部本身这个疾病的基础上，它有可能发生肺癌的风险啊。还有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患者本身自己的一些对免疫力、情绪压力、长期的一些焦虑、抑郁这个状态，有可能影响他的免疫力，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有可能会增加他患癌的风险。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 我们普通人群的建议来讲，就是说我们高危人群要定期复查这个胸部 CT。对于我们超过40岁的人群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每年做一个体检，做一个胸部的 CT。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去给自己的肺部做一个评估，看有结节还是没有结节。如果有结节，这个风险程度是怎么样的？我需要怎么去随访或者治疗？那么我们日常生活改变我们的烹饪方式。
1: 包括我们新房子，拿到一个新房子要通风啊，使用一些空气净化器啊，主要通过一些方式去避免这些致癌物质的接触。当然了，最根本的，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来保证自己的良好的免疫力，来去对抗这个肺癌的这个风险。对。
2: 您刚才给我们，我觉得是给我们分享了哪些物质可能会造成结节，甚至于是肺癌哈。然后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避免接触，或者说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隔离。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强健自己的体魄，而这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着极大的一个关联的。那薛主任，接下来我们也请您给我们解答几个问题啊，具体的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说啊，他是女性，45岁，在
0: 体检的时候发现了6毫米纯磨玻璃结节，边界清楚，没有任何咳嗽、胸闷的感觉。他说我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做手术吗？对于这种纯磨玻璃结节来讲，在6毫米的话，如果说我第一次发现，那么可以比如说间隔3个月或半年，甚至1年去复查这个 CT 是安全的。当然如果说我经过我这个结节我已经复查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结节它就是 没有办法去消掉，它一直持续存在。那么这种结节，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就是高度怀疑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肺部的一个肿瘤，就是肺癌的早期。那么这个时候手术实际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选择的，因为患者可以选择2个方案。第一个就是说我可以持续的随访，等这个结节增大以后再去处理。但是结节增大的过程是有风险的，因为结节的进展有可能会影响到手术的效果。
1: 这个我们一般会根据患者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给患者提出一个治疗或者随访的一个建议。如果患者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一个结节从 CT 看确实非常非常的典型，那么我们也会有时候也会根据患者的需求，也会建议患者去做手术啊。因为这个肺部结节来讲，就是手术的时间越早，他手术的效果越好。
2: 就是一个就是要看患者自身的情况，还有这个磨玻璃结节，可能有经验的，我听您这意思，就是有经验的大夫，他可能看了之后，他可能也会有更加准确的一些判断。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患者他不想马上手术，他可能想再做观察的话，其实也可以。
1: 但是呢，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复查，可能要观察他的一个发展的情况，是有可能会消掉，也有可能他可能不怎么变，对吧？也有可能他会怎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徐主任？是的，
0: 主持人。
2: 这个随访的方案一定是要医生给出一个非常建议，专业的一个建议。好，
1: 而不是说自己根据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个信息来源去自行的去决定治疗方案，这样不科学的。
2: 对，
1: 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就诊。
2: 我们这位听众就建议您，您是比如说在哪个医院做的检查，而且可能也是比较靠谱的医院哈，那么您就可以去跟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您现在这个结节的情况以及你个人的一些想法跟医生做 充分的沟通哈，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位听众啊，我们这位听众说，他今年38岁，也是女性朋友，他说他的母亲是得过肺癌的，他自己呢检查出了7毫米混合磨玻璃结节，他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我的情况是不是比普通人的风险要高很多？
0: 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之前讲过了，他的磨玻璃结节它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它最早期可能就是一个纯磨玻璃结节，但随着这个肿瘤的生长， 它里面肿瘤的细胞复制越来越多以后，它就会经过一个叫混合膜分离结节的一个过程。那么说明它这个7毫米的结节。

0: 已经可能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讲，医生还建议他早期做一些外科手术进行一个根治性的治疗。嗯嗯，就是那就是我想这个徐主任给的建议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哈，我们这位听众也可以到医院再去跟医生沟通一下。我们 来关注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他说他是52岁男性，吸烟的历史有20年， 每天一包烟， CT上 显示右肺上叶实性结节8毫米， 而且说是边缘有毛刺，他说他这个情况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 有长期的一个吸烟史，那么我们第一条建议就是说患者现在需要自行去把烟戒掉，要戒烟。然后这个8毫米的摩布粒结节，这个8毫米的实心结节，然后我们建议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做的 CT 发现是8毫米的结节，那么建议你3个月到半年去复查一次 CT 来评估这个结节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如果说 3个月到半年复查的 CT 结节是稳定的，那么下面建议你半年做一次 CT，
0: 如果在这髓缝过程中这结节还是增大了，那么还是要建议外科手术处理的。它这个边缘有毛刺的话，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边缘的毛刺也是我们医学上根据这个
1: CT 影像的表现，就是 一些恶性的肿瘤它往往它是有毛刺的，它是形状不规则的，对一些良性的肿瘤往往它是 边缘比较光整，它像一个类似于一个球形的，它没有毛刺。那这个只是它只是区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一个指标的之一，它并不是一个确诊，它只是一个高危因素的提醒。它只是说有毛刺以后它可能恶性的程度会高一些，但是也不全部，也不是说有毛刺就一定意味着是恶性的。所以我们听众如果说 有这样的检查的情况，还是要引起重视哈，赶紧到医院去再做进一步的跟踪，然后有可能的话跟医生好好的去充分的交流啊，看看是现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还是在定期的复查之后再怎么样哈。那徐主任，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相关的科普，跟您确认一下您能门诊时间是周一的全天吗？是的，那是在咱们省中本部哈。
0: 是的，是的。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先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
1: 好，好，
0: 好，再见。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有关于肺结节的内容啊，邀请的嘉宾是江苏省款咖啡滤纸。工程师介绍啊，检测呢是先用 95%的乙醇来浸泡样品，再放入烘箱模拟高温使用环境，随后上机来测定蒸发残渣值，然后来排查有害物质残留。蒸发残渣值呢，它指的是这个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所析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的非 挥发性物质的总量，那么这次检测结果显示，所有的样品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线值内，也就是说没有检出刚才讲的那个两个特别拗口的那个致癌物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也就是说至少这次检测的25款产品它也是没有超标或者说是合格的。 再来看一看喜欢喝咖啡的人哈，那个咖啡滤纸通常有原木色和纯白两种颜色，有传言就讲说这个白色的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真的是这样吗？检测人员呢通过紫外线分析仪对多款咖啡滤纸展开了荧光性物质定性检测，发现非食品使用的 A4纸荧光反应明显，有荧光增白剂的成分，而纯白色咖啡用纸 无荧光反应是安全的。那么从6款咖啡滤纸的检测结果来看，不论是白色还是原木色的这个滤纸啊，都通过了甲醛荧光性物质等各项安全标准。什么意思呢？ 综合来看的话，这次检测的所有的样品，也就是25款，这其中包含着那个空气炸锅的那个油脂，包含着叫做蒸笼纸，也包含咖啡滤纸。那么这次的样品当中都没有检出甲醛荧光性物质，还有矿物油迁移啊，还有叫丙烯酰胺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包括重金属、微生物及挥发

性这个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都是在标准线之内的，也就是说我这25款产品都是符合安全要求的。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去辨别购买使用的这个烹饪用纸是不是安全呢？那上海市消保委就做出了提醒啊，说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什么呢？是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那么执行这个标准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而如果它是一个3无产品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化学物质超标的问题。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在选购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去买到3无产品。我们要额外去关注一下刚才讲到的这个国标 GB4806.8 以及食品接触用样用字食品接触用这个这几个字，你看看它有没有，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完整的厂名厂址，就这几个信息很重要。那么我们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这个纸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个纸张在230摄氏度的环境下连续使用不宜超过20分钟。如果说超时那么就建议你中途去更换一下，同时呢使用过程中要把这个纸压牢，避免接触高温部件从而引发燃烧。那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民意座谈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也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然后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当然也会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和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每位电台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了解我们更多。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发展。
1: 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
2: 接下来是发福利时间，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了。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问题，我们特别跟好视力申请，专门给咱节目听众提供了一次体验眼贴的机会。也就是说，您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每人都能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你亲自感受效果。有多少人，好视力就送多少份。这次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快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效果更快更好。当时贴眼睛，当时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想要感受蒸汽眼贴效果的，您看好时间，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追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四重大礼。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体验通道只开通10分钟，错过就没了，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3: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4: 江苏健康广播
3: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4: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3: 舞动健康新活力。
4: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迎合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星星艺术团，我叫欧金兰。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0: 舞蹈团，我的名字叫王永平。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攒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啊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

0: 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

0: 线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3: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成为我们的嘉兴饼干，可以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然后在大蓝鲸的客户端当中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看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哎呀，昨天下午我没有睡午觉，结果好了，晚上啊8点钟我就困了
0: 、然后昏昏欲睡了。
1: 是的，哎呀，我回了一条消息，他们艾特了一下我，是江慧萍，他说他要点一首那个少年，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艾特我了，我就回了一个信息，然后我就昏过去了。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佳哥是在潜水啊，我真没在潜水，我真的是困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的。
0: 我能理解啊，就是白天不睡觉，我们这个早5点多钟起床的人来说啊，一整天不睡觉的话呢，那就是超长待机，差不多8点钟肯定会困的。
1: 我感觉就是电已经开始那个亮红灯，你知道那个滴滴滴的，低于20%，我感觉不是低于20%，低于5%。
0: 哎，差不多，可能余量2%。
1: 哎，差不多就随时会关机的那一种，哎，就跟我们的车子油车亮红灯，油箱报警是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每次油箱报警的时候呢，我内心十分的焦灼。后来是三省哥嘛提醒我们的，说，亮了灯之后还能跑个大概
1: 50公里，
0: 50-60公里，他说的可能是100公里哦。
1: 你不要太相信，100公里的话，你很有可能车子会熄火在路途当中。
0: 但后来我发现一个什么，就是那个油箱表，它不是满了之后嘛，加满油之后，确实它油箱表可能你要开个80公里之后才会往下降。
1: 啊，那是一开始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到后来就越降越快了，
0: 对，
1: 对呀，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开车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车子好省油啊，我都开了100公里了，油表几乎都没有动。
0: 对呀，
1: 然后我旁边有一个老司机就说：“你再开开试试。”结果
0: 嗖嗖嗖
1: 下来的好快，好快，
0: 刷刷刷。
1: 但我以前加油我都不会加满，我都比如说加个200，就这样子。
0: 一般来说我会加200，但如果说比如说出去开高速开长途，那还是要加满的
1: 啊。那是偶然。你会开那么远的地方开高速开长途吗？
0: 反正就是上周五嘛，开了70多公里吧，反正到那个仪征
1: 70公里。
0: 我们有扬州的这个家人们，
1: 听众，对
0: 对啊，
1: 仪征70公里叫长途啊。
0: 哎，对于我来讲，我是最长的一段了。
1: 我以为你要开个700公里，你开回老家唐山。
0: 唐山那是1000多公里了，
1: 那就可以开个长途。哎，你可以试试开回唐山试试。
0: 有这个想法，但我一个人我感觉好像搞不定。
1: 得旁边做个男朋友。
0: 好的，征集男朋友多多益善。
1: 然后你换着开。
0: 对，就是我们征集3个，后面坐2个，前面坐一个。
1: 你这要求有点高了。
0: 主要是什么？你这太长了，实在是，我觉得2个人开也是怪累的。
1: 对，
0: 对吧？
1: 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很厉害，哎，他一个人开车去成都。
0: 我也遇到过这种特别喜欢开车的人，就是他是真喜欢，他不觉得累。
1: 所以我特别喜欢和喜欢开车的人一起出去玩，因为我几乎不要动。比如上次我去青岛玩，就我妹夫开车，我妹夫是一个

0: 个特别喜欢开车的人，一天开十个小时他都无所谓。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那个车上我们三个都是司机，都会开车，但是他不放心别人开车啊。就比如说他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然后我妹上去开了40分钟，她打了个盹儿，那我才想接下来可以轮到我开了吧，对吧？我也就做好准备了，结果她说啊，不用了，我醒了。我说哦，太好了。
1: 我只能说哈，他既喜欢开车又喜欢操心，这种是最好的，
0: 对吧？
1: 就
0: 怕一帮人出去开车呢，大家都会开，但大家呢都不喜欢开，
1: 对，
0: 那就好了，一个个轮吧。我有一次去甘南自驾就是这样子，哦，我特别不喜欢开车，结果我每个人轮2小时，哎，掐着表看，现在2点哈，我开到4点坚决不开了，
1: 一分钟都不能多，
0: 一分钟都不能多开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我们的纪律委员。追妻记
1: 啊，对，这个追妻记他开车追的吗？我说咱这话题转的这么硬吗？
0: 他不是开车追的，是因为大家群里面今天在那聊天，问我们的纪律委员说那个你老婆回来了没。
1: 我记忆当中啊，我们的纪律委员说了一句，我这该死的魅力。
0: 对，结果他啪一张截图，这个截图最重要的是后面写的他想你了。
1: 对，这该死的魅力哦。
0: 然后今天他就要带着他的老婆去街上 shopping 一把，我回了4个字，我说包治百病。
1: 没错，
0: 是不是女生是不是都包治百病？
1: 对，然后要啥有啥。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包里面要装一些东西。那什么东西比较好呢？黄金。
1: 黄金最近不太稳定啊，价格啊，
0: 没关系嘛，稳不稳定不重要，它只要是黄金就行，钱我们先不考虑。接着一套名贵的护肤品，
1: 对，
0: 海蓝之谜，或者那个
1: 某赫某莲，
0: 某赫某莲莱伯尼啊，这种啊，买上一套，包里面装，那这个包还要大一点啊。
1: 因为那个大汤勺说我的钱包也要大一点
0: 啊。Level 4啊什么这个那个对吧，那个大一点的包对吧，好，完了之后晚上再去吃一顿那个美美的餐食。漂亮饭，现在是不是流行叫漂亮饭？
1: 漂亮饭啊，比如西餐啦，啊，对不对？
0: 烛光晚餐啦。
1: 是的，有一些漂亮饭，那真是中看不中用啊。
0: 漂亮饭都是不看中看不中用的，都是绣花枕头，真的。
1: 大部分，但有一些味道确实做的也还可以啊。
0: 我有一次跟朋友装了一下，去吃了一顿法餐。我发现法餐你不能饿着肚子去，如果你饿着肚子去的话，你真的会饿到低血糖，
1: 吃不饱。
0: 吃不饱就罢了，他一道菜一道菜一道菜吧，上的特别慢，
1: 然后像一张碟儿一样，哎，像个碟子里，
0: 像萝卜干一样的2块，我还没有吃到什么味道，没了。
1: 哎呀，曾经一个朋友他是做法餐，同时呢，他会做一些改良，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你会发现呢，你看他那个苹果鹅肝就3块，3小块啊，不够塞牙缝的呢，
0: 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去吃漂亮饭之前啊，先吃个馒头打个底。
0: 怎么跟法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要的就是这种反差感。
0: 好，希望今天哈大汤勺哈我们的纪律委员能把你老婆哄开心好吗？然后呢，后面呢就是稍微要学着温柔体贴一些。
1: 对，
0: 他说他就是太直男，然后有的时候拐不过来这个弯，老会惹老婆生气。
1: 对，他是这么说的，当然我是非常爱他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有点直男会惹他生气。
0: 对，那所以你要想想看他喜欢什么，你就3天2头给他买一点儿，对吧，他喜欢吃什么你就3天2头给他做一点儿。
1: 至少呢在你惹他生气的时候哈，
0: 好，
1: 要那个哄一哄嘛。
0: 接下来我们要放一首歌，是昨天晚上江慧萍特别点的，他说我要点一首孟然的少年，要送给娃的，最近要考试压力比较大，心情不太好。
1: 哎呀，理解，考生们的身上的压力真的很大，
0: 对，学生们不容易。
1: 对，但是真的少年心气，会让我们觉得很有那种生活的憧憬干劲儿。
0: 接下来孟然的少年送给江慧萍的孩子。

0: 这是来自于梦然的少年，每个人都有少年时光，少年时光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无忧无虑。
1: Yeah, 你会看着那些高中生们啊，他们会觉得学业非常繁重，很烦恼吗？但是看着很羡慕。
0: 羡慕个啥？
1: 就羡慕
0: 年轻
1: 啊，有活力啊。他只要烦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是学习。
0: 学习啊、那你现在要烦除了学习之外的哪些事情？
1: 你猜。开车回家争取男朋友。
0: 争取男朋友啊。是现在比较就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
1: 开个玩笑了啊、这个。
0: 节目效果。
1: 节目效果。说多了我怕大家真的以为说我天天征集男朋友。
0: 无所谓，单身是怎样都可以啊。
1: 是的。
0: 对吧，这无所谓的事情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哈。你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0.5AM846 江苏健康广播。那我们节目呢加入到群里面之后，你就会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1: 没错，酥脆爽口。
0: 好吃的夹心饼干哦。好，我们里面的夹心不一般哦，我们里面的夹心用的可是黑松露酱哦。
1: 哎呀没错，你看有黑松露酱的，昨天我们小助理说它是芝士味的是吧？
0: 对，然后我说它是奶酪。
1: 奶酪味 cheese, 哇哦。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家选一个吧，你到底想当什么夹心？
0: 哎，可以啊，选一个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夹心饼干一家人的群里面。
1: 没错，刘佳的全拼是小写啊。LIUJIA 1005846。
0: 大蓝鲸上面呢，他们都在给我们早安，比如说大汤勺啦，然后斯文孙啦啊，晴空万里小姐姐啊，张欣啊，小酒鬼啊，都在跟我们打招呼。晴空万里小姐姐。

0: 近呢，有很多叔叔阿姨给我反映说，这一到了夏天，关节疼痛更是遭罪。夏天天气本来就热，这传统的膏贴又厚又黏，涂在皮肤上密不透风，特别的难受。真是多亏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不仅小巧轻薄，而且贴上去非常的服帖，就算天气热贴呀，也完全不会闷汗，简直是太舒服了。非常感谢大家，所有有关节疼痛毛病的朋友，夏天贴膏贴怕闷热难受的，都非常推荐大家来贴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纯正的草本精华贴。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特惠价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整整60贴。订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那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它不像传统的膏贴一样厚重不透气，它的贴布全部是采用的高品质的透气网眼无纺布，满满的透气微孔，就算是夏天出门贴，天气热贴完全不会闷汗捂痘。而且为了方便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全部升级成了小型的敷贴，遵循痛点贴敷，哪痛就贴哪，不用一贴一整片，特别的隐形方便。现在电台限时特惠，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买两组再给您加送一盒。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秦淮区的李女士反映说，
1: 我之前肩周炎胳膊总是疼痛，就在网上买一个膏贴，贴到不到半天皮肤就又发红又发痒，四海来的时候吧还拉扯皮肤，又疼又难受，直到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才知道能有这么好用的膏贴，贴上去温温的，完全不烫皮肤，而且非常的透气，才贴了2周疼痛就缓解了。
0: 这款黑金膏贴的效果能这么好，那是因为它的制作用料方面真的是实打实的。作为百年老字号南京同仁堂的产品，膏贴在制作时融合了红花、三七、丹参、鸡血藤、生筋草、透骨草等等18种地道的草本精华，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暖暖的，完全不会有灼烧感。古籍医书记载，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常年的筋骨劳损，生筋草和透骨草穿透力极强，可以直接渗透筋骨的深处，从根源去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平时有筋
2: 挺精彩的是吧？
3: 非常精彩。哎，你知道女艺人之间啊，就会有各种比较，她是怎么火的啊？你是怎么火的？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那种南京还有，哎呀，我这样讲是不太好啊，没关系吧？我这样讲应该不会得罪人吧？
2: 你有没有说是谁？对不对？
3: 啊、是说是谁也没关系。就很多年前，那时候大概10几年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国台湾地区有一个歌手叫林小培，
2: 我不知道，家人们知道吗？

0: 那又如何啊什么那些歌的啊。当时他来南京录节目，然后结束之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跟他很熟嘛，就说哈，我们到1912那时候有一个叫 Seven Club 啊，叫说我们
1: Seven,
0: 啊，我们去坐一会儿，然后呢坐了一会儿之后呢，几杯八加一下肚之后呢，他就开始讲娱乐圈的故事，告诉我们谁是怎么红的，他是怎么样。我记得当时他讲了一个徐若瑄，他告诉我们徐若瑄是怎么红的啊，然后谁谁谁是怎样的啊，徐怀钰是怎么红的啊，怎样的。我听完以后我觉得怎么跟我们知道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1: 我现在好想知道到底是怎么红的。
0: 节目里没法说呀，
1: 没法说，没法说，
0: 没法说，没法说啊！
1: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的群当中。
0: 哎，你这样一讲之后，好像我是故意勾引别人要来加入我们群，
1: 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还能听故事呢。
0: 那我还是要说一下的哈，搜索一下刘家小姐的全拼LIUJIA100586 LIUJIA100586啊，加入进来之后呢，哎，但这个也没有办法在群里面多说什么。
1: 你稍稍的说一点吧，透露一下下就好了。毕竟呢，咱话都已经说到这儿，
0: 节目上没法说。
1: 对，
0: 成为夹心饼干以后，群里面可以说一说，稍微的点到即止。
1: 对，
0: 点到即止。所以跟艺人接触啊，你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玩的，就你才会从他们的身边听到很多故事，还有就是你可以从很多的化妆师、造型师那里听到他们造型过的艺人、化妆过的艺人的故事。谁谁谁皮肤很烂，谁谁谁脸都快烂了。谁谁谁其实脸很大、啊、哎呀，谁谁谁脸上粉底要涂5-6层。
1: 我想知道谁谁谁脸很大也能成为明星吗？这个就是巴掌脸不是明星的标配吗？
0: 哦，那也不是所有的明星都是巴掌脸的 也有一些明星是，我跟你讲他很奇怪的，有些人是私下脸很小对吧、上镜脸正好、有些明星是私下你看他脸是胖胖的，哎，他上镜的时候他可能五官比较立体还是干嘛，倒反而 OK 化完妆。
1: 其实也是要看比例，
0: 对、也是要看比例、而且他有的是天生就是上镜的脸、一般来说私下特别漂亮的明星啊，我们讲女明星不讲男明星啊，私下特别漂亮的、上镜一般看到的话最多只有他私下80%，
1: 对，最多只有80%，一般可能只有60%，
0: 对、但是如果你其实长相就是五官端正但是不至于很漂亮的那种，你化完妆以后上镜就会非常好看。
1: 所以妆容其实对于明星来讲特别的重要。我还记得你之前讲的那个女神，你的女神张若楠就说过，她说我们也是要化妆的，出去活动一定要化2个小时的妆的，否则也不能
0: 对呀、
1: 她就摇头，她说也
0: 我最近啊只能说我最近发现我说话要谨慎，我不能够再讲偶像是谁谁谁，昨天群里面他们已经开始快点差点要攻击我了，
1: 是吗？
0: 因为我说我们不是新加入一个家人群，夹心饼干，他不是叫南京王菲吗？然后我说啊，王菲也是我的偶像。镇江刘亦菲马上在下面说，你的偶像不是刘亦菲吗？啊，我反应也快，我说啊，我的就是歌星的偶像是王菲，演戏的偶像是刘亦菲。
1: 然后你
0: 又补了一句，我说这两个是我的偶像，剩下的明星最多是喜欢。
1: 还好、还好，
0: 哎呦，
1: 足够机智。
0: 当时三省哥在下面想说，嘉哥要开始流汗了，想着我会怎么回答。
1: 对，毕竟呢，我们群里面有刘亦菲，有宋慧乔，
0: 有王菲、宋慧乔、刘亦菲，还有李清照。
1: 对啊。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都有哦。然后呢，男明星还有宋承宪，
0: 哇，刘德华、李荣浩，
1: 对，多了去了。
0: 还有郭德纲，
1: 对，郭德纲。
0: 我们来看到哈，这个哎，大橙子提醒我没有戴墨镜，哎，我都忘了这件事情了，我开始慢慢适应了。
1: 嘉哥都已经开始适应了。
0: 李荣浩说，昨晚在盐城吃了老鼓楼汤包，虾仁鲜肉汤包，鸭血馄饨，浓浓的南京味道，他又开始怀念南京的日子，在南京读了4年大学的人。
1: 哎呀，是不是大学时光对于每个人来讲都特别的重要，然后就是永生难忘的那一种。而当然同时也是因为离得近啊，还是离得比较近的。
0: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同窗情啊，这个4年是很难忘怀的。上下铺啊，
1: 对，
0: 但我也有上下铺好几年的同学嘛。那时候我记得，但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1: 是不在了呀？
0: 不在了，他去了另外一个国度。但是当时我们感情非常好。我们上艺校的时候，你想

0: 那时候就16岁啊，大家就开始出来一起就是学习嘛。
1: 嗯，
0: 他是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20个学播音的学生，有20个学表演的学生。
1: 嗯，
0: 那20个播音和20个表演的学生专业课是分开上。
1: 嗯嗯，
0: 就是大家分开上小课嘛。
1: 嗯，
0: 然后呢，文化课是在一起上。
1: 嗯，
0: 但是20个学表演的学生里面呢，有10个是当时常州市滑稽剧团定向培养的。
1: 嗯，
0: 就是你出来这10个人是要进滑稽剧团的，而且是给编制的那种，进滑稽剧团的，他就是定向培养那一批。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因为他形象、个子、身材都非常好，台词功底也很好，我们当时还说，如果我们班将来要出一个明星的话，男明星一定是他。那时候我们上下铺嘛，所以感情就很好。哎，我们又是因为我们是全省各地的孩子都在一起。
1: 嗯，
0: 他跟我是老乡，我们两个都是常州人。
1: 嗯，
0: 我们整个宿舍就我们两个是常州人，剩下的什么南通啦、徐州啦、扬州啦，就是这些地方，我们感情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嗯，我后来我来南京读大学，他就去滑稽剧团了嘛。
1: 嗯，
0: 后来他自己也从滑稽剧团辞职，也去当过一段时间的北漂，后来也就自己有自己创业的一些事情做。
1: 嗯，
0: 期间啊，那时候我们很奇怪，我失恋了他来陪我，他失恋了我去陪他，就感情非常好。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噩耗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无法接受的。
1: 对，
0: 但是我后来就是他不太好的时候，我回去看过他一次。
1: 嗯，
0: 当时我们还说晚上我们几个同学聚一聚，他还来了。
1: 嗯，
0: 但坐了一会儿之后呢，他觉得我身体吃不消，他又回去了。直到他永远离开我们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说，人生啊，真的要好好珍惜当下。就你一旦没有了，你就是真的没有了。
1: 是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感情，
0: 你
1: 看同窗情，然后听刘佳老师还讲了这么多，因为你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彼此之间有回忆，点点滴滴，对吧？
0: 对啊。
1: 所以当时如果说留下一些遗憾的话啊，你现在可能就是再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后悔。
0: 但是我会觉得，在我脑海当中留下的永远是我们曾经在一起那几年开心和快乐的日子。
1: 对，所以那几年就是享受当下的那几年，珍惜每分每秒的那几年就尤为珍贵了。
0: 就他永远在你脑海当中的印象就是开朗、笑、开各种玩笑，无底线开各种玩笑，大家在一起快乐，然后他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
1: 对，
0: 人生你就是要经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现在我们同学聚会的非常少，因为大家都天南海北。
1: 嗯，
0: 最重要的一点是，有的已经可能孩子也很大，有家庭或者怎样，但我们就属于有微信群。
1: 嗯，
0: 没事大家会聊一聊，各自说一下自己的近况。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有问题大家互相解决。
1: 嗯，
0: 有成就的时候大家互相开心。
1: 哎呀，有点像我们的家人群哦。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这样的一个
1: 成为夹心饼干啊。我们也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大家说一说，对吧？彼此之间安慰安慰。
0: 嗯，
1: 群策群力出一些方法。你像叫大汤勺，对，
0: 对啊，
1: 我们纪律委员，对不对？
0: 嗯，
1: 那个惹老婆生气的时候也是大家群策群力。
0: 嗯，
1: 说怎么样去哄，对吧？一定要哄回来给你加油打气的那种。
0: 我刚刚在大蓝鲸上问张欣，因为张欣去吃过龙袍汤包嘛，我就问他，我说好不好吃。他说味道还，哎呦妈呀，他说味道还行。
1: 哦，我以为你饿了那一餐呢。
0: 没有，打了个嗝。今天早上吃了一个那个核桃，那个叫什么的，我妈那天买的叫核桃菠萝包。
1: 这么丰富，
0: 就一个，我它很大嘛。
1: 哦，菠萝包。啊，然后里面有那个核桃的那个碎，是吧？
0: 对，核桃碎。然后我以为很大的。
1: 啊，
0: 微波炉一加热之后一捏就那么大。
1: 对，一般这种糕点类的都这样啊。
0: 对，我们来看到哈，小助理给我们打招呼说，那我们见三省哥换了3次接头点也不过分哦。当然不过分啦，三省哥没关系的，换3次那个接头地点有啥关系？最终见到了是最重要的。
1: 对呀，对不对？奔现了才是最重要的。
0: 南通宋慧乔说，感觉佳哥是一本书，没有，到了一定年龄经历的东西多了而已。
1: 也不是啊，
0: 以后我出自传了你们买一本就
1: 也不是，有的人可能过去了就过去了。但是你是记在心里了，然后讲出来之后呢让大家有所感触了。
0: 我是一个嘴硬心软的人，就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哦，然后我经常看视频看看自己都会流眼泪的那种。
1: 嗯，哎呀，这就是
0: 感性的人。
1: 对，这就是感性，心思细腻如水。
0: 后来我才发现做主持人真的要感性一点。
1: 嗯，
0: 太理性了很难做。
1: 对，确实啊， 因为你很多的，你看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作品嘛，你是要调动自己的感情的，没有感情，你都感动不了。

0: 而自己如何感动其他人。
1: 是的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最新的广告，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0: 没错，这个广告啊就是有点美味的那一种。
1: 对，好，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没有皮去核的那个，这是念核还是去核啊？
0: 核和糊都行，
1: 都行哈，
0: 都行、嗯、对，大家都能听懂吧。啊、
1: 这个新疆的雪诺枣你还没有吃过吧，独立小包装，咱们出去旅游舞蹈团去跳舞带几个，补充能量的小零食，营养又健康。现在618活动，5包59块钱，10包99块钱，整箱购买最划算，25包才225块钱。
0: 没错，如果说吃过的朋友啊，但真的都说好。配料表上呢，除了新疆的红枣就啥也没有了，很健康，及时泡茶还有煲汤煮粥都真的非常好的选择啊、嗯、咱们呢也时尚一把啊，拨打电话呢免费送货上门，你看了货之后你觉得满意再付款哈，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啊，搜那个银江南精选下单、嗯、银就是银送的那个银，
1: 口金银，
0: 对、
1: 啊、口金银，
0: 银送诗歌，
1: 对，
0: 送古诗的那个银，
1: 对，哎呀天哪，
0: 银江南精选也可以啊。
1: 好，那很快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哈，刘家的全拼 LIUJIA 全小写 LIUJIA100586， LIUJIA100586。 这首歌是余树点的，王力宏改变自己，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咯，
0: 一会儿见啊。

0: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1: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2: 身上有痛千万别再忍了，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的时候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关节。

0: 除了缓解疼痛，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凝聚的18味草本精华有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限时补贴价，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划下来一贴只要1块多钱，比很多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贴都好用。如果你相信我，就来试试看。
1: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2: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3: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0: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寒湿潮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南京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肩颈腰腿纯草本精华，轻松贴走寒湿淤堵的肿痛，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99块钱到手5大盒，买两组再加送您一盒。我到了30岁之后啊，也会经常的出现各种关节疼痛，开始呢每次都会去医院，后来发现流程就是挂号花几十，拍片子花几百，开药再花几百，但是似乎并不能完全的解决问题。一吹到冷风，老毛病必犯，空气中湿度太高，关节就会难受。后来呀，我也就养成了坚持贴敷膏贴的习惯。电台推荐的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不像传统的膏贴一样厚重，小小的一块非常的轻薄，不会大面积的粘在皮肤上，贴布全部都是透气网眼的无纺布，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热，也不会发红发痒。那今天活动价格呢，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足足60贴，订两组呢再给您加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不到2块钱。今天下单全部包邮到家，您完全可以放心订购，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有统计表明，50多岁的人群中有25%的人都有关节疼痛问题，到了60岁左右达到了50%，70岁的朋友几乎全部都有。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受到颈椎方面的困扰。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及时活血通络不能够任其淤堵。推荐大家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用。那这款黑金膏呢，采用了18味的草本精华，只需要把它贴在肩颈处，就可以感受到一股温热感慢慢的渗入肌肤，暖暖的，肌肉的紧张和酸胀感在一点点的消散。无论是肩膀僵硬的上班族，还是有关节不适问题的朋友，都可以用它来缓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买两组呢再给您加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划下来一贴只要1块多钱。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进行电话订购，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4: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5: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